0: 出500箱，让大家伙呢敞开了囤，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着好的话，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四川大曲多多的做宣传。
1: 我没有听错吧？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啊只要99，这么便宜吗？
0: 对，你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啊，今天只要99一箱6瓶装。您先打电话抢个名额啊，咱们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好酒啊，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4: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的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说到四川大曲，喝过的朋友们啊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呢是纯粮酿造。咱们四川大曲大曲酒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白酒优级好酒，请认准正品标识。可以说呀，您喝到的每一口四川大曲都是粮食精华。
1: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四川大曲啊，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
0: 不想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想喝有害身体健康的塑化剂酒，不想喝靠纸盒子推高的高价酒。这么高品质的优级白酒，今天呢我们上电视做推广，不为挣钱，只为要您的好口碑。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我们立马给您送到家。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打个电话就立马给您送到家，备货只有500箱，一瓶才10几块钱的价格，而且都是纯粮酿造，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后台热线啊一直都是非常火爆，好多朋友啊直接3-5箱的来抢购。那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抢购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先生也成功抢了8箱呢。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加紧抢，对四川大曲的品质都是非常信赖的。
0: 那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四川大曲酒，看着酒线

0: 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立见分晓。
1: 是的，在这里呢，特别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啊，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啊，大家都想要。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啊，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四川大曲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
4: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赶紧毫不犹豫的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1: 二爹，你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0: 大哥、大姐，
2: 小弟，先走了。快起来！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能有啥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丑低头探，女丑手托腮。嗨，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你看您，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娘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二龙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哎呦，妙胜大师啊！阿弥陀佛，
1: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0: 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1: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勤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4: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4: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0: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铁牛，
2: 石匠，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因天吸纳思索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3: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2: 语言难尽的，这不。 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4: 早闻武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
0: 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叙如何？
1: 对呀，二娘。
0: 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5: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2: 多谢，
3: 请，
2: 就在前面，走，
0: 请。

0: 叔叔，侄儿来晚了。是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妻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 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主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
0: 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唐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
3: 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找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哎，
4: 天牛兄弟，休养鸿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0: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1: 不好了，不好了，
3: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天牛。
4: 休得鲁莽！你若再有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4: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妻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
4: 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5: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4: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5: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4: 来了！
2: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爷爷让你欺行霸市，李逵，休下死手。

0: 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哦，哦，
2: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办救兵吧。
0: 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0: 嗯，
1: 大哥，二鸟，江湖险恶，俺看啊。
0: 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哎呀，我本来我是，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我，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俺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全就走了。
3: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
2: 二娘，哎呦，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2: 小人系柴氏中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经停丧在家。
4: 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李大在哪里啊？姓荒，逃走了。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4: 给我狠狠的打！
6: 是，
7: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叫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6: 铁卷，
7: 铁卷在哪儿？我已派人去取。
6: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
7: 来人呐！
8: 在。
7: 打！
9: 是。
8: 表妹，时辰还早。
10: 咱们逛逛再回去吧。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儿的。
11: 表哥，表哥，
12: 你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了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13: 去边去！
10: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大伯，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我们给啊！
7: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
10: 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3: 就是。
10: 就大伯开恩，大伯开恩呐！开恩，行啊，小白脸。

0: 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 带小子走。
2: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2: 金钉，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3: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1: 带走，
0: 回山。
3: 走，
2: 表妹，表妹，表妹，表妹。

0: 哎，快关班长！哎，客官，你不是来吃饭了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1: 里边请。
2: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不，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2: 你吃什么意思？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原来师傅不是蜈蚣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 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2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2: 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呢，您干嘛呀？
0: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 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1: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 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3: 一僧一道，
1: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3: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0: 一道一僧。
3: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0: 弟子记住了。
2: 客官，您认识他？
0: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0: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
1: 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您这是？
1: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0: 来，这个给你。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2: 干
1: 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0: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2: 就是就是，哎呀！少废话。
1: 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3: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
1: 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4: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嫡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哼！哎哎哎哎哎！
5: 我就说你喝多了吧，你酒量不行，一会儿再喝点。
0: 好，
5: 哎，要喝点才行。
0: 是。

0: 啊，宝贝儿，来。
1: 小嘴儿。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1: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1: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
1: 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1: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

0: 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2: 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
3: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式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2: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2: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里是海南

来，一凡啊，干净了，啊，半道爷子了。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嗯，哎，呀，呀，呀，呀！

0: 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无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无功，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武钦，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2: 嗯，

0: 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就一起死吧！哎呀！

姑娘，姑娘，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0: 啊，对，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2: 哎，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好了，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2: 二当家的，怎么着？大当家的被宰了！臭家伙！快走！英雄，
1: 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1: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1: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3: 走！给俺杀了他！

0: 吴英雄，
1: 嗯，
0: 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吴公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1: 我呸！你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0: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2: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3: 哦，金定，
4: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5: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4: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6: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7: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6: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7: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4: 坐吧。
7: 哎，继续喝。
5: 老伯，这位是？
4: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6: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5: 哦，在下，啊，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7: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8: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呀、啊？
6: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5: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4: 哎，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
5: 来，
4: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5: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4: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5: 吴老伯，
4: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喝茶喝茶。
9: 娘，
10: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9: 娘，您说什么呢？
10: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9: 要不然怎么样？
10: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9: 娘，您说什么呢？
6: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7: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8: 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0: 不对，
6: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10: 老爷，
4: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10: 你怎么知道？
4: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0: 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1: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1: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1: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1: 你少给我提啊！哎。

拿命来！

0: 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
1: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0: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2: 老伯，这坐坐坐坐。
0: 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2: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 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2: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都头，五都头，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呐，您不就是五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0: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吴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话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那您怎么样呢？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
0: 那最好多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哎，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0: 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 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0: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嗯。哎，别，
1: 我自个儿来。
0: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 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0: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
1: 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吴公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呢？ 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2: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 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3: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
2: 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3: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2: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还不晚。
1: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哎，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3: 好汉，你这是要走啊？

0: 请坐，请坐。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你救了小女一命。
1: 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没错，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0: 请受我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0: 正是。
2: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
0: 你就别再唠叨了，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预设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2: 孩子。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

0: 大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
1: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2: 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

0: 我现在肚子里面还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0: 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 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 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 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 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
1: 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
1: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 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

0: 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
1: 但是呢，您看今天攒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
0: 它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在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 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羊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山羊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山羊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

0: 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英雄，你就收下吧。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啊！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

0: 你们还真摆动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1: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0: 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
2: 把他给我抓起来！是。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金鼎先走一步。

0: 好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哎，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

0: 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赵端去坐，快去！
1: 是。
0: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2: 啊，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0: 是。
3: 这是茶吗？
0: 好茶，绝对好茶。
3: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0: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3: 是吗？
0: 是啊。
3: 那你就先尝尝吧。
0: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2: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0: 是。
3: 快。
0: 娘子，不好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0: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4: 快去呀！
0: 好，快去。
4: 哎，怎么了？
0: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劫道，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4: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4: 怎么样？
0: 哎，咋样？
4: 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等我。
4: 哎，去吧。
0: 嗯。
4: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0: 哼！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3: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0: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2: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0: 正是。
3: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3: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0: 这
2: 。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0: 是，二位慢用。
4: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2: 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3: 哟，力拔千斤啊！
4: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2: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来吃，哎，来坐，来吃啊。
0: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0: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2: 给，够不够？
0: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1: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0: 银子，
5: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4: 妥了，
5: 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4: 哎，相公，

0: 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1: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信，
1: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2: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2: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4: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2: 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3: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0: 相公，睡了吗？
1: 睡了。
0: 相公啊，开工吧。
1: 现在。
0: 好。
1: 可是我怕万一等……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
1: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5: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4: 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5: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5: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嗯，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5: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5: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

0: 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上过人，
0: 是，这么说，你们也是卑鄙无奈的？
2: 是是是。
0: 起来吧，起来吧。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
1: 一点小小的愧疚吧，相公。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石子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
1: 好了，走吧。
2: 走。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4: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2: 哦，
3: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3: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
2: 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0: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2: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3: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
2: 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3: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2: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0: 里边请，里边请啊！掌柜的二爷来了！哟，二少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呀，尖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来来来，这边哎，来来来，这位爷。
1: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
2: 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4: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
2: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呀，少爷，嘿，贼和尚，有两下子。
3: 全都给我上！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1: 好酒。

0: 天上去，敢让你孔二大爷一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2: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来！
0: 哎，这位兄弟，
2: 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0: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
2: 哎，
0: 做什么缸？
2: 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
2: 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好，前面还等着呢。
1: 坐缸，和尚，
2: 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
1: 快走，
2: 走，你走，
1: 住手。
3: 公明哥哥，
1: 兄弟，怎么是你呀？
3: 哥哥，
1: 兄弟，
3: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

0: 好吃了。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

0: 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

0: 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0: 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1: 在下武松。
0: 武松，
1: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哎呀，武二哥！
0: 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2: 兄弟，快把枪起！哎，
0: 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1: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来。
2: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道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3: 好嘞，
0: 兄弟，请。
4: 哥哥，请。
0: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2: 干干干干！
0: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老二。
2: 就凭您
0: 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1: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0: 对，怕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
4: 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5: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 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0: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4: 哥哥。
2: 你们这是……
4: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0: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反了，真的反了。
4: 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凶，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
5: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这世道。
4: 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
0: 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4: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5: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0: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1: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纲？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傅，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2: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

0: 兄弟，见。嗯，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嗯，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
0: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2: 兄弟，一路保重。
3: 来，小二，队长。好嘞，客官，您慢走。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4: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 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4: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5: 哦，宋江。
6: 破了高唐州啊！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5: 哦，
4: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陷在高唐州啊？
6: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4: 哎呀！
6: 哎呀，
4: 二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哈，是运气背不背啊？
6: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来，
6: 来，先干了。
4: 哎呀，嗯，哎，嗯，申兄弟啊，哎，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武二兄弟的消息啊？哦，武二哥过了吴宫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武二哥，只得到了一封投驼的书信。
6: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呀？
6: 我师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4: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吴公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吴公镇的武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6: 什么？乘龙快婿？
4: 啊？
6: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7: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来了，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8: 大侠，保重。
9: 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
1: 嗯，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贺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贺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贺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贺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嗯，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有劳店家了，
1: 客气。
0: 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2: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好，你慢用。

客官，客官，客官，客官。

0: 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哎呦，哎呦，来来来，
1: 当家的，办妥了，
0: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嘞，走。
0: 哎，今天算上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爷说的好啊，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哎，不好了，火了！哎呀，
1: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2: 那是活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赶紧给他们上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只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武二兄弟啊。打虎的
1: 英雄武松王朗，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
2: 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3: 哎呀，兄弟，师姐师兄，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2: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1: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4: 我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武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0: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走，
1: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干干干干！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
0: 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5: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
6: 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5: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
0: 红烧肉，来来，吃吃吃，尝尝尝尝，来大哥。
1: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7: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2: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7: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1: 鲁达兄弟。
7: 哎。
1: 武松兄弟，
2: 大哥，
7: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1: 随便随便吧，
7: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1: 好，好，好，
2: 嗯，
7: 大哥
2: 啊，
7: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哦，
2: 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7: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 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

0: 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
1: 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2: 喝，
3: 喝！哎，
0: 贺梁山坡那个白衣秀是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4: 我想他，他也配？哼，
0: 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的玩儿，也不会想起他。 <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
1: 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上。来，来，干，干，好。
0: 干，
1: 来，好酒。
0: 啊，干，啊。
1: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哎呀，这酒来，走吧，走吧。
0: 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笑><笑>那大哥，你没伤着吧？哎，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笑>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 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
5: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 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笑>
1: 后来杨体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6: 大哥，
0: 啊，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6: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7: 走，
0: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

0: 李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守了。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好吧，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哥，来，嗯，来，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
1: 管教的汤破老鼠，一锅端。鲁大兄弟啊，你呀、啊、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干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0: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1: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1: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2: 对，还做和尚。
0: 嗯，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强红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3: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
4: 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5: 哎哎哎，智取智取，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6: 哎，
5: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乍暖还寒的季节。
7: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柔韧性非常的强，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身前。如果你想2416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8: 有。
7: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 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是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
8: 你听一听，
7: 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8: 太明显了，
7: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 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8: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
0: 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7: 对，
0: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7: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7: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扁段设计，方便易撕，

0: 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6: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6: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6: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6: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6: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6: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

0: 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0: 天哪，太明
6: 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

0: 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呀、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啊、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喝呗，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

0: 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镇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我就把他带过来了。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2: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3: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4: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喊风敌手，时事呢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3: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
4: 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5: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6: 就是啊！
4: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7: 哎，你添什么乱呢？
4: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7: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哦，
4: 不过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7: 哎，对，这话对。
4: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免得让何田龙那厮看出破绽。
7: 没问题，
5: 我看呐，这婆。

0: 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好，
1: 干！
2: 来，
3: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4: 谁和谁打起来了？
3: 和尚。 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4: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3: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
0: 带我去看看。是。楼下英雄，可是他我无亲大哥哪来？
3: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0: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3: 开门。
0: 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死亡吧，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窠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
3: 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大寨主，请。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
0: 也怪我当初他心慈手软了。哎哎，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
3: 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在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哼，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了，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0: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
3: 来，喝了这碗酒，干！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0: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3: 那你是谁？
0: 我就是武松。
3: 啊！
0: 来！
3: 李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边走。

0: 好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啊，去吧。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哈哈，跑啊，跑啊！
2: 放下刀！跪下！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3: 干！
4: 干！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5: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6: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5: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6: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5: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嗯，
5: 鲁大哥，
0: 嗯，
5: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4: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7: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青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5: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7: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0: 他娘的，这次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7: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5: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0: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4: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0: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7: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嗯，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良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1: 好，
0: 大家看如何？
2: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3: 嗯，
4: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
4: 共聚大义啊！
3: 是，
1: 上山，
3: 上山，
1: 去大义。
4: 好，
1: 嗯。
3: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4: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4: 不是，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
5: 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4: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5: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4: 哎，慕容老儿。
5: 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胡说饶你们不死！
6: 你少废话！
7: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4: 大人言之有理，
8: 喂，我们
4: 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8: 下来，
4: 将军言之有理。来呀，还不出来？呀！
8: 哥哥，
4: 啊，这放箭，放箭！有种别他娘放箭！
8: 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
4: 哥哥，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9: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4: 走。
9: 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
10: 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嗯，
11: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到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12: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1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4: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3: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14: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
13: 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3: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4: 哎呀！
13: 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15: 哎，
13: 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5: 是啊，该到了。
13: 哎，杨哥，你来了。
15: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13: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15: 嗯，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13: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

0: 没人敢打搅你。嗯。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1: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哎，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1: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1: 哎，跟洒家聊聊。

0: 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1: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好，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
1: 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
2: 我不走啊，青州城！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
3: 是晚辈应该做的。
2: 五兄弟，仗义呀！来，高高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驾。
3: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4: 哥哥也想你啊。
3: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4: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
3: 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2: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3: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得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2: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 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5: 好，来来喝，
6: 喝酒，
7: 来来来，
8: 来，
9: 高兴高兴。

0: 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2: 干！
3: 干！
4: 干！
1: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5: 好，
6: 好，来，倒酒，
7: 来来来
8: 来来，
1: 来，来，
0: 干！
1: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9: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9: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0: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1: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哥。
10: 大哥放心。
1: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8: 来
3: 来
8: 来
3: 来
8: 来来来来来，
1: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9: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1: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9: 哥哥，我知道了。
10: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9: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1: 一路平安，
11: 一路平安。
10: 告辞了。
9: 告辞，哥哥。
1: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9: 哥哥，知道了，保重。
10: 走，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2: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才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 战客工业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迎福迎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荧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

0: 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

0: 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

0: 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哇

0: 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0: 哎，嗯，站住！哎，兄弟啊，嗯，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2: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0: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3: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2: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0: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3: 好嘞。呀。
0: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撤！走走走走走！哎，跑！哎，大哥，
2: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哎，站住！
4: 哎，跑哪儿去了？大和尚，请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吴大师啊！
2: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0: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4: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吴二郎。
0: 正是在下。
2: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什么朱武、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0: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2: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
0: 上山，
2: 走，上山。
0: 请，
2: 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
0: 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4: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哎，
0: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2: 有话你就直说呀。
0: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0: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2: 哎呀。
5: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
0: 那梁山在及时雨送功名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6: 我也久闻及时雨送江，豪侠仗义，遍交天下英雄。
0: 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嗯，只是，
6: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0: 是啊，是啊。
6: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 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6: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 当时。
0: 他们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走，快点！
1: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哎，哎，
2: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哼，我要去化州救石矶兄弟。
1: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石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2: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石矶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
1: 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0: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1: 来人，
4: 在，
1: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5: 是，
1: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0: 。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来，赶差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是本官啦，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别动！别动！抬头！抬头！

0: 二哥，我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朱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华和商州之身的。哎，
1: 全少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0: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0: 这也是华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
1: 好，
0: 保重，
1: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亲近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3: 好嘞，
4: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4: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3: 老少爷爷见伺候着。
4: 来，
3: 哎，二哥，
4: 二哥，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3: 二哥，
4: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二哥也想你们呢。
3: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4: 二哥，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3: 对，坐，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4: 好嘞。
3: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4: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3: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4: 是谁？
3: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哎，他不是被我大姐。

0: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1: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0: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可不是啊。
2: 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住嘴，
2: 坐下。
0: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坐下。到底什么事啊？哎，你说呀！
2: 哎呀，
0: 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
2: 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武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
0: 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哥哥，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
0: 着急，起来。
1: 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咱们兄弟这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2: 是啊，
0: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
1: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0: 啊，水泊梁山？
1: 是。
0: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1: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
0: 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终能就说白了，干脆老我们哥俩入伙吧。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如碧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0: 要送到京师去？
1: 嗯，
0: 那麻烦可就大了。
1: 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
3: 约齐几个兄弟，然后
1: 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0: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哎，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0: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0: 别让他逃走。
1: 二哥，我去看看。
0: 给我抓！
1: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3: 也
1: 好，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
0: 好，那三天后见。
3: 好，快，
4: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3: 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人呢？哪儿去了？
5: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0: 别跟我装蒜，武松。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
5: 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
0: 可是秦大哥。
4: 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3: 是啊，
4: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3: 姓秦的。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

0: 对呀，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邢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兄弟们坐。
2: 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
2: 兄弟们坐。来来来来来，
0: 一会儿再喝点。
3: 哎，
4: 小二，上去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0: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
3: 啊。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吴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
6: 大当家的，吴二哥回来了。啊？
5: 哎呀，吴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啊，
5: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 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5: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妆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妆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6: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5: 大哥。
6: 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5: 是啊，大哥，
8: 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啊？
5: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9: 不行。 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5: 那行，
9: 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救对鲁大哥，怎么样的？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5: 嗯，
9: 好，告辞了。
5: 走。
10: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大人，一杯止看，只要咱们死死的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
11: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吊金鳌了。哼哼，
10: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哼，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500草寇。
11: 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哼，你呀，只知其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
10: 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1: 大人，您的意思是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 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
0: 就乐极生悲了。

0: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以后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2: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
1: 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3: 大人高明啊！
1: 哥，你哥，
3: 怎么了，主子？
1: 大事不好了！
3: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 那个贺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武士三课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3: 啥？你听谁说的？哎，
1: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3: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这怎么办？
1: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3: 哎呀，你想想办法呀！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
1: 朱大，啊，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3: 哎，
1: 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3: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笔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
4: 哎，那你说怎么办？哎，
5: 如果再想想，
6: 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笔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上华山。
4: 茶暖还寒的季节，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

0: 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经络、腹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上少华山？
1: 对。
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1: 道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2: 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3: 哎，老王，
0: 嘿，
3: 忙着呢。
2: 原来是你们俩呀。
3: 哎呦，
2: 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3: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0: 对。
2: 哎呀，
3: 嘿，老王，借匹马骑骑。
2: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3: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0: 对呀，
2: 那行，排票呢？
3: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
0: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3: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3: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2: 啊，
3: 哎，这，

0: 什么人？啊，衙门的人，把他弄开。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哎，牌票啊！朱大，赶紧走！
1: 好。
0: 朱大，赶紧！
2: 已经露馅了，不能。

0: 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赶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吴二哥。站住！站住！早啊！报！报！报！吴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人呢？二哥。
1: 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0: 二哥，今日五十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2: 赵凯呢？
3: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2: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3: 是，起。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2: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2: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3: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
2: 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3: 那好，就这么办。
2: 嗯。
3: 叫！叫！叫！叫！叫！叫！
4: 梁山好汉，
5: 脑袋掉了，完蛋了吧？
4: 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坐。
1: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2: 鲁大哥。
1: 你没事吧？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失禁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4: 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1: 都是自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6: 快！
7: 快！
6: 哎，上！
8: 啊！拿草来，烧死他们！快快！

0: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边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哎，武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这，二哥，都住手！
1: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2: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3: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事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
2: 你就放了我的兄弟，
1: 我武松留下了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笑>
3: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笑>
1: 姓贺的，你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高墙厚的。
4: 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5: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报，
6: 大人，两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啊！
4: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兄弟们辛苦了，
2: 大哥辛苦了，
1: 你们没伤着吧？
3: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4: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2: 马首是瞻。
1: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5: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4: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1: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4: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
3: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6: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中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4: 哥哥，
2: 哎，哥哥，
7: 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2: 谢谢大 哥。
1: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8: 好，
9: 上梁山，
10: 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1: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3: 大哥，大哥，
14: 大哥，
15: 大哥，
16: 大哥，
15: 大哥，
3: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 兄弟，你这是？
3: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1: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3: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3: 大哥，我记住了。
1: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7: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3: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1: 兄弟们， 一路保重。
7: 大哥，大哥，保重。

0: 二郎，真乃仁义呀！
1: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0: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华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0: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

0: 你这是胡说八道！
1: 你这是胡的！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华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2: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
3: 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哎，
2: 好，好，好。哎，
3: 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1: 忘了。哎，
3: 二哥，前面听到新闻了，就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
2: 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4: 好，
3: 好，
4: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嗯，
3: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2: 好，
0: 走，
2: 走吧，走。
3: 走。
2: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5: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去吧。
5: 哎，
3: 走。
5: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
7: 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抱大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5: 就是宰杀1000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
7: 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3: 哎，是运哥吗？
7: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
0: 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7: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3: 云哥，是我呀。
7: 二叔，你是二叔？是啊，你是五二叔？是啊，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3: 孩子，别哭，别哭啊！
7: 二叔，
3: 哎，哎，不要哭了，嗯，
7: 二叔。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3: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8: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笑>
3: 二叔，请坐。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

0: 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问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办。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还有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8000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0: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1: 对，
0: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只

0: 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扁段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 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洁布

0: 强价，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1: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又怎么了？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1: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0: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2: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0: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1: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2: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1: 征啊，照征啊。
2: 啊，这帮穷酸骨头，
1: 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2: 那是。
1: 还有事吗？
2: 没了。
1: 下去吧。
2: 是。

0: 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找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3: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2: 走
0: 走。

0: 大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

0: 你们是我们徐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走。
0: 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皇二爷啊！使劲！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嘿嘿，
1: 我还想问你们呢。
0: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睁大人茶叶呢。
1: 嗨，都他娘吃得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爷了？
0: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
1: 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1: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1: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上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0: 那你要小心一点。
2: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3: 好，走。
2: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3: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2: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3: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
2: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2: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2: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3: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2: 对呀。

0: 哎呀，石，你们干什么呢？
1: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赵哥，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1: 二哥，事都办妥了。
2: 我们还是逃吧。
3: 逃？
2: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

你杀了我的父亲，杀了我的母亲，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父亲，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杀了我的妹妹，杀了我的兄弟，

0: 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好，走，快，快，快！呀呀呀！呀呀！
1: 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吴都头，吴都头，跟你干。吴都头，跟你干。大梁，大梁，大梁，大梁，二哥，二哥，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2: 行。
3: 这回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4: 好，朱导，吴都头，
3: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4: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2: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
4: 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3: 哎呀，太好了，
5: 该杀！哎。

0: 哎，干啥？
1: 哥哥，哥哥。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这次杀了殷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1: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去当心愿先。
2: 等等我们，
3: 等一等，
2: 等等我们。
1: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0: 哎呀，允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1: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0: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1: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哟，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0: 二哥，
1: 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0: 好，那走吧。
1: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啊，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0: 那好吧，跟我走。
1: 走啊！
0: 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1: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2: 好，
3: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1: 嗯，
3: 一个都不派。啊？
1: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4: 好，
5: 没问题。
6: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经其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这岂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7: 哎，真的是你这种小傻子，就是看的真的不是一般人的样子。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4: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哎呦，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8: 你这铁牛。
9: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是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9: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8: 哦，大哥，
9: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8: 卢俊义。
9: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10: 阿弥陀佛。
9: 天罡星行者武松。
4: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11: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12: 对呀，对呀，对呀。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

0: 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篆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

0: 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

0: 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

0: 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1: 哦，这是六，这是怎么
2: 起来？这是天意，这是天意。
3: 兄弟们，我宋江从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4: 好
5: 好
4: 好，
5: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3: 李逵，你是天杀星。
5: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3: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4: 好，
6: 好，
4: 好，
6: 去祝贺！
4: 好。
3: 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7: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述兄意。哎，
3: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7: 谢哥哥，向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3: 不，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

0: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但凭哥哥将令，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 我给兄弟们念念。好，念念。啊，啥是词？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喜浴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
1: 鬓边
2: 不可无皇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帐阙兼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新方族。
1: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3: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1: 哼！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
4: 天冷的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5: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停酒，停酒，停酒，放肆！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6: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7: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8: 哥哥，哥哥，请哥哥宽恕天哥。
9: 息怒啊，
10: 哥哥，哥哥，哥哥，息怒啊，
11: 好好好。
12: 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3: 罚就罚。
14: 哎，等着！
15: 哎呀，哎呀，
16: 铁牛，
15: 铁牛，
16: 铁牛，
15: 别这样，
17: 坐。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军师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捡救了他。 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个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宗。哥个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要求老贼不共戴天。
1: 对，
2: 是不是
3: 不共戴天？
4: 是，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 不共戴天，
2: 不共戴天，
5: 不共戴天。
4: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6: 二娘，
1: 二娘，
0: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
1: 这有什么不好？
0: 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2: 哥哥，
0: 到散了吧。
3: 走吧，走吧，走吧。哥哥，今天
4: 吧，招什么安？
5: 就是，
6: 谁知道招安当真？哎呀，
7: 别当真，
8: 走走，快多。
9: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0: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2: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封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0: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1: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0: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看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呢。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好，
1: 哥哥。
0: 要注意安全啊！先你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那么好吧，
1: 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远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0: 宋家拜托众兄弟了，
1: 哥哥一路平安。
0: 众兄弟，请回吧。
2: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 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
3: 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4: 是，是。
3: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4: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
0: 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
5: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5: 是。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官人如此破费，想你子期干旧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6: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
5: 不不不不，
6: 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5: 喝呀！
6: 哎，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5: 我不敢说。
6: 啊，
5: 他们去了春香苑。
6: 春香苑在哪儿？干什么的？
5: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0: 天也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6: 妓院。
1: 妓院。
0: 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
1: 带先卡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3: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4: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3: 多谢。
0: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赶紧滚出来。宋家，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3: 怎么回事？
6: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0: 宋
6: 家走了风声，哥哥快走，
0: 快下来。
3: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0: 宋家，
3: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0: 了。留下来，
3: 在下告辞了。
0: 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5: 哥哥，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0: 去你的！
7: 铁牛，
5: 铁牛，
7: 住手！
5: 铁牛，住手！
0: 贼配军！
7: 铁牛，你。
3: 没去再跟你理论，
7: 真是
0: 你这个贼匪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7: 铁牛，
0: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7: 铁牛，铁牛，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5: 走啊，
0: 来了我也不怕他，
7: 走，
1: 逛窑子，
7: 快，
3: 铁牛，快，
7: 快点，铁牛，
3: 快走，
7: 快，快，快，追，
8: 开关城门。
7: 快关门！
0: 快关门！快关门！
4: 二弟，
5: 二姐，
3: 哥哥来，
4: 顾明哥哥，哥哥快！
3: 兄弟们都来了，
0: 哥哥快走吧，
3: 好，
0: 快走，
7: 走走走。
3: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6: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3: 走吧。
5: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3: 什么啊？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5: 是，我这就去吧。
4: 二弟。
0: 哥哥，俺也去。
3: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5: 好，
0: 走。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成一架。
5: 你看这人，听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0: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5: 走了。
0: 走。拼了！
5: 且慢，你是何人？
9: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你倒是，呀，这，老弟，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样了？哎呀，你干啥？对，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2: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什么？
2: 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是俺生气。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你是不是你？
2: 你才胆小鬼呢！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田娇，兄弟怎么了？你们他？我还
3: 作甚？俺不知道。他耍流氓！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2: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作甚？
1: 你就是搂我了。
2: 俺没有了。
3: 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 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哈哈哈哈哈！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
0: 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哼，这是女的。
1: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
2: 俺就怕女人。女人怎么了？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
4: 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正好，
5: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4: 好，请。乍暖还寒的季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
6: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
7: 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
8: 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9: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 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笑>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

0: 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

0: 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

0: 买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当牢子的。
0: 你不是好人呐？
1: 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击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1: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0: 呐。嗯，
1: 小辈休要再捉弄于他。天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嗯。
2: 嗯嗯，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3: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嗯，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1: 天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2: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1: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3: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义兄兄弟如何？
2: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1: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3: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4: 我呢，我也要结拜。
3: 你是个女的啊？
4: 这个女的怎么了？
3: 好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1: 关胜有灵，今天我方天命，
5: 我武松，
6: 我方天骄，
3: 阿李逵，
7: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2: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1: 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3: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2: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3: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
3: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1: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哥哥请讲。
1: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3: 哥哥何出此言？
2: 哥哥，但说无妨。
1: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2: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1: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3: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

0: 的女人，后来保安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安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2: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0: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
1: 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0: 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1: 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谢谢哥哥。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1: 哥哥保重。
2: 保重。
1: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
1: 嗯，
0: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0: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1: 屋里人听着，快跟爷爷出来，再不出来！
0: 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0: 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2: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0: 兄弟啊。
3: 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诉，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0: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1: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惹太公出来，怨说话。
3: 啊，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诉的。
1: 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哎，
0: 在厅外侧首二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3: 是
0: 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3: 是，
0: 打扰了。
1: 来，二位好汉。哎，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0: 是。
1: 哥哥，哥哥，嗯，
0: 怎么了？还没睡啊？
1: 哎，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0: 睡吧。

0: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0: 那我问你。
2: 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人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铁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
0: 哎，
2: 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1: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
0: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1: 来，老人家，来，过个亲戚。
2: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0: 谢二位大侠。
2: 铁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3: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
2: 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3: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
1: 兄弟，
2: 住手！宋三郎。
1: 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 让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0: 宋三郎，俺贤昌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2: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

0: 是不是？哼，我在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1: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把闲昌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朴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
0: 你早做，我早杀了你！
2: 废话少说。
0: 那刘太公还在吧？满庄的人都在吧？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1: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
3: 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2: 好，配选天命，
4: 在。
2: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4: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3: 我同去便是。
2: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
4: 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这也无妨。
1: 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干了他，大家散伙。哼！
5: 哎，哥哥，走。
0: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5: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
0: 俺替你做主。
5: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0: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5: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4: 是是是。
5: 太公，你不要惊慌。 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嗯。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4: 不，不是，
0: 李逵。
5: 还有什么话要说？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吃。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0: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5: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俺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
5: 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0: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5: 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4: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0: 我们走。哥哥，
5: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哦，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3: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1: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
3: 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1: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呐。铁牛回来了，
3: 请。哎，看看。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4: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5: 哥哥既是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4: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
3: 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6: 是啊，
3: 饶了他吧。
6: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7: 是啊，
3: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8: 是啊，
9: 是啊，是啊，
3: 饶了他吧。
9: 饶了他吧。
3: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假宋江假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10: 等等，去吧。谢谢哥哥。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11: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3: 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12: 奴家正是。
3: 哥哥，哥哥。
13: 嘿，哥哥，嘿嘿，怎么样？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顾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哎，
3: 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3: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
3: 俺和那鸟皇帝躲。
13: 这黑厮！
3: 那坏人杀了。 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14: 哥哥，请恕我。

0: 石岩，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1: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2: 对，没错，
3: 就是。
4: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0: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4: 是啊。

0: 果然解药。
1: 乍暖还寒的季节，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疼

0: 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

0: 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贵服其降，只求得一命吗？昨儿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比黎廷早绝，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
3: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元抚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嗯，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2: 啊，太尉。嗯。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3: 汝娘贼，你家爷爷来了！
4: 爹。
5: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3: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5: 皇上的圣旨。
3: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赶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3: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4: 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3: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也别砍了。你这老贼，
4: 走吧！
3: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嗯，
1: 罢了罢了。

0: 谢恩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嗯，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哎，走，兄弟，
1: 丫头。
0: 师兄，哥哥，兄弟，我们奉功名哥哥奖励，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闪开！树木匠恕难从命，闪开！再不闪开，莫怪我无礼。
2: 哥哥，不要冲动啊！
0: 难道你也要招安？
2: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
0: 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3: 哥哥，
0: 吴宗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3: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嗯，
0: 娘子，高俅在此。 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1: 不是，二娘，这。
0: 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是啊，二娘，那你呢？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进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
0: 天之灵，
2: 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0: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欲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
0: 嗯。
2: 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0: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0: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
0: 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
2: 早点回世子坡吧。回世子坡？怎么了？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0: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3: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就自己逃离。
4: 大姐，你走吧。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4: 啊，
2: 铁牛兄弟啊，
3: 俺只想活拼了的高俅，让他招安不成。 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找俺，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贼啊？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呢。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3: 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3: 二娘怎么了？
2: 铁牛兄弟，
3: 哎，
2: 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
1: 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成啊，哥哥的请俺吃酒。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走走。哎，啊，
3: 这个，
1: 哎，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3: 王自个儿玩，他自己看，把那让他不看。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听君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4: 吃酒，俺真口渴呢，你走
1: 走。
5: 叔啊，你说那个什么？
3: 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1: 有酒吗？
5: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3: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5: 有，里面请。
3: 二位爷，来点什么？
5: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让什么？
3: 说那事儿啊，
5: 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3: 哎，有。
5: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3: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5: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叽。
3: 是是是是是是，
5: 快去。
6: 这次出来开心吧？
7: 那可不，
6: 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7: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8: 酒菜来喽！
6: 哎，
8: 二位爷，
6: 哎。
8: 兄弟们，
9: 请慢用。
8: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9: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

0: 这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1: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2: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

0: 升堂，
1: 威武！
2: 啊！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3: 你个杂种！
4: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5: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6: 小人首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2: 起来，啊！爷爷不杀你，
6: 谢头领不杀之恩。
2: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6: 是，
2: 把椅子扶正。
3: 站好！快站好！你
2: 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7: 是。
2: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哎，回去站好！
7: 是。
2: 狗官，
6: 在。
2: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6: 像，像。
2: 像吗？
6: 不像吗？
2: 胡说！
6: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2: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
6: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2: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6: 啊，这个
2: 啊，
6: 是。
8: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2: 小二，
9: 哎，客官要点什么？
8: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9: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8: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9: 好的，谢谢这位爷。
2: 像不像？
6: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2: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6: 是谁？
2: 击鼓，升堂。
1: 威武！
2: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10: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11: 没有。
10: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2: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10: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2: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狗官，
6: 在
2: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忒没劲了吧？
6: 是。
2: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6: 是。你过来。
12: 这干什么呀？
6: 过来。
10: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2: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10: 他打了小人。
13: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2: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10: 我是挨打的。
2: 哪个是打人的？
13: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0: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谢老爷。哎，这怎么办？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1: 拖出去示众。
2: 是老爷，冤枉啊，老爷！
1: 托你出去示众，谁让你长记性？你给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2: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哎呦，这。
1: 客官，
3: 在。
1: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3: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放屁！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还与你们耍耍。爷爷
1: 走了。
3: 哎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4: 哎。
5: 怎么回事啊？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初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6: 你个妈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5: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
4: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吧，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3: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1: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5: 别！
4: 哎，
5: 别！
4: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
5: 你像鄙视不鄙视啊？大姐，你别生气。
4: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你念念被被都是贼。
3: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5: 大姐，
4: 我骂你怎么了？
5: 你能把我杀了？
4: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5: 别生气，
4: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5: 别生气，
4: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5: 你妈，你再给我骂！这傻了。
7: 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8: 岂有此理！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9: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 太为可记的，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7: 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 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10: 是。
11: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10: 我干的。
11: 孙二娘，你
10: 公明哥哥，那四探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11: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10: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1: 你说什么？
10: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1: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10: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11: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2: 你们先退下。
0: 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0: 我
4: 回去。
3: 早就走。
0: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3: 别急，
0: 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好了，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听令，功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带领。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乍暖还寒的季节，
3: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又见面了。
3: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平啊，还是太高了。
1: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0: 嗯。
2: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5: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0: 行，
5: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5: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
0: 嗯，
5: 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

0: 你看，三枣仁，哎，三枣仁，你好，嗯，要三枣仁，我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1: 那个是1400，1400一袋，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他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金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
5: 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6: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9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有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
8: 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9: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 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5: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
0: 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
5: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0: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 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0: 酸枣仁。
0: 你好。
10: 要酸枣仁。
0: 你好。嗯，
10: 要酸枣仁。
2: 1400一袋，
0: 1400一公斤。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 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 就是用。

0: 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1: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墙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3: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4: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1: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3: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0: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5: 皇上，臣有本启奏。
0: 张爱卿，快快奏来。
5: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5: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0: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5: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0: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6: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5: 好，
0: 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 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4: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了、
8: 啊。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国民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7: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9: 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

0: 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呀。
1: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0: 杜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2: 孙儿，你要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
0: 麦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1: 杜导，您真不能过去。
2: 走开，住手！
3: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战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

0: 我醉了吗？醉了。我像是醉了吗？嗯。我问你，二娘是谁？
1: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干什么傻呀？他。
1: 好了，你下去吧。是。
0: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宋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2: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 你走吧，
1: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二娘，
1: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2: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1: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2: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1: 是。
2: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1: 知道了，
2: 去吧。

0: 军师，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1: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代孙二娘去死。
0: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 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军师，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
2: 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4: 稍安勿躁，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2: 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赶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4: 李逵，
2: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3: 对，
4: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
2: 斩！
3: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把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这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赶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嗯、
2: 你们两个杂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嗯，你个拦我！
3: 铁牛，听君之话，别乱了法度啊！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3: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2: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3: 你个答案，俺非把你剁成肉酱！
5: 住手！
3: 铁牛，不得无礼，哥哥。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跟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5: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哎，
3: 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测完。好了。
5: 三副才去，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3: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5: 哥哥，怎么回事啊？
4: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
5: 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6: 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5: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3: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主，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2: 混账话！
0: 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官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一时，赵安呢？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安？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3: 大哥，你不能去啊！
0: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3: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4: 停下！林大佬，来。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

0: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车片车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8: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9: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7: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0: 欢迎欢迎。
8: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8: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10: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8: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0: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11: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0: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油水进行分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9: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0: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9: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8: 必须得挑战一下。
1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8: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9: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8: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0: 怎么样？
9: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8: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9: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7: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 我一直来送到水库23年，所有宿舍都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

0: 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局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局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局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
12: 了。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灵玉枝。
1: 佳明，张胜男，我们出去玩吧。怎么了？下课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呗，一起去操场玩吧。
2: 真美丽，我和香菱还有很重要的事，你来捣什么乱啊？
1: 可是我想和你们一起玩。甜筒，帮帮我吧，我被张胜男凶了，我想找他们玩，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张胜男就凶了我。
3: 那你问一下他们不就好了吗？
1: 张胜男那么凶，我怎么问呀？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3: 什么约定？让我想想。
1: 甜筒，我的冰淇淋全都给你，以后有事可要帮我啊。
4: 好呀。
3: 我快忍不住了，我要开动了。
1: 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3: 没忘没忘。
1: 那你快帮帮我吧，我想知道他们都在想些什么。
3: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想想。要知道别人想什么。有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内心话喇叭，可以让你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
1: 哇，真的吗？快让我试一试。
5: 张胜男办事好认真的。
1: 同学们，我现在知道你们内心的声音了。
6: 你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真的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真美丽，你绝对是在开玩笑。
1: 武冠军心里在想，曲博文是个傻瓜。我说的对不对，武冠军？
7: 不对不对，我真的没有这么想。你要相信我啊，曲博文。
6: 希望你是真的没有这么想。
1: 你们有谁想听别人心里的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哦。
2: 真美丽，怎么回事？

0: 这么到处说别人的小秘密？
1: 我想他有听到别人心里话的超能力，应该是天眼给了他什么道具吧。真美丽要再这样，我就不理他了。
2: 放心啦，我去劝他吧。
1: 那就交给你了，一定要让他改回来。
0: 我可不想让我的小秘密被别人知道。
2: 真美丽，你要再把别人的小秘密到处乱说，我们可就不理你了。
3: 可是好多人都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我是为了别人的快乐，难道那心话别人知道了会不开心吗？
2: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不是一直想要这本书吗？我把这本书借给你。
2: 你怎么突然会把这本书借给我？
3: 不想你不理我。
2: 那你应该去给那些被你伤害的人道歉。
0: 你还知道道歉？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你为什么这样使用道具？每个人都有秘密。
3: 我知道错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心里想的什么。
0: 为什么要知道？
3: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直接问又怕被你凶我。
0: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啊，真美丽，我以后不会凶你了，放心来找我玩吧。
3: 我也是，对不起。
0: 没事了，以后别做这样的事就好了，我们出去玩吧。
3: 好啊，但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我要去给因为这件事受到伤害的人道歉。对不起，许博文，我不该做这样的事。
1: 没事没事，
3: 我下次一定不会再这样做了。
1: 知错能改就行。
3: 我知道以后要怎么做了，我会用行动和真心去了解你们的。
1: 这才对嘛，真正的好朋友是会分享心里话，但是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2: 话筒里的秘密。上次知识竞赛的结果出来了，香菱，这是你的。
4: 我
2: 怎么考得这么差呀？
1: 完了，考得不太好啊，回家该怎么解释啊？香菱怎么办？我要完了。
2: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发生什么事了，香菱？
2: 天童，我这次知识竞赛做错了好多题，我怎么跟爸爸妈妈解释呀？
0: 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他们不会怪你的。
2: 我不敢，我怕爸爸妈妈会批评我，同学也会嘲笑我的，我该怎么办？
0: 没事的，要不我叫真美丽来陪你玩会儿，先放松一下，别想太多，下次努力一点。
2: 那好吧，要让他多带点零食过来。
3: 先把这些装好。
2: 许博文，你们怎么也来了？
1: 是美丽叫我们过来陪你的，一起玩才会开心啊。
3: 是啊，我们一起陪你玩，希望你能忘记所有的烦恼。
5: 有我们在，一定能让你开心的。
3: 我都想好了，等会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
5: 好啊，那我们再去多准备点东西，一会儿来集合吧。
2: 好烦呐，下雨了，没办法去玩了。
0: 那我们就来想个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2: 我想让所有人都忘记知识竞赛的事情。
0: 那就只能把这件事情都封存起来了。
2: 帮我想想办法吧，甜筒，我知道你可以的。
0: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甜筒，你变错了吧？
0: 开什么玩笑，你只需对着话筒把知识竞赛的事情说出来，话筒就会封存这件事情了。

0: 了。哎，这样所有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了。
1: 话筒啊话筒，请帮我封存关于这次知识竞赛的所有事情吧。
0: 好了，可以了。你放心吧，现在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有知识竞赛这件事情了。
2: 老师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就是香菱。香菱最近表现得很好，进步很快。
3: 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开心？
4: 事情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可我一点都不开心，更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0: 能说出来就很棒，你可以先和姚老师说，他会打电话和你爸爸妈妈说的。
4: 我已经跟姚老师说了。
5: 回来了？
4: 是的。
5: 先休息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吃的。
6: 加油，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4: 他们待会儿应该就要骂我了吧。天童，我把知识竞赛的事告诉大家了。
0: 然后呢？大家都没有嘲笑你，对吧？
4: 是的，但是爸爸妈妈的表情不太对呀。
0: 我今天听到他们的对话，说要如何鼓励你，让你心情变好一点。
4: 真的吗？那他们不会怪我了吗？
0: 是的，现在你不用害怕了吧？但以后要努力学习哦。
6: 我们应该如何鼓励他呢？
4: 他们还在想着要给我鼓励呀。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6: 啊，香菱，你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吧？别难过了，爸爸妈妈会帮助你的。
4: 我现在不难过了。谢谢爸爸妈妈，你们不责怪我，反而鼓励我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

0: 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最近呢，咱们海南多雷雨，雷雨天气就算待在室内也得做好防范，要是不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除了可能被球形雷直接袭击，还有可能受到间接雷击的伤害。那建议大家呢，雷雨天气啊，要关好门窗，拔掉电器的电源插头，也别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和东部、南部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要注意防范。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再来看海洋上，琼州海峡和鲑鱼堡海区风力五级，阵风6到7级，部分海区雷雨是阵风8级或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5到31摄氏度，三亚雷阵雨多云，25到33度，三沙雷阵雨28到31度，儋州多云，25到33度，杨浦多云，25到32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中雨准多云，25到32度，万宁中雨准多云，25到32度，陵水中雨准多云，26到32度，澄迈多云，24到33度，临高多云，24到32度，东方多云，26到32度，长江多云，24到32度，定安多云，24到32度，屯昌雷阵雨多云，24到33度，琼中中雨多云，24到31度，白沙多云，23到33度，乐东雷阵雨准度云24到33度，五指山雷阵雨准度云23到33度，宝亭中雨准度云25到32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第四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冯飞、刘晓明、杨进柏参加。海口加快城市更新，万余套安置房让群众安居梦触手可及。平陆运河开启江海联运新通道，海南着力把通道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2026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沈阳站启幕，2000多个岗位向东北优秀年轻人发出邀约。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9号，2026年第四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王董琦做专题授课，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领导参加。
0: 讲座中，王董琦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主题，全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完整呈现了这一重要思想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专题授课深入浅出，内涵丰富，分析透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大家表示，将在深学习务上久久为功，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凝心铸魂上久久为功，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进一步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在学用结合上久久为功，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真招实招，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抓建设、保交付、惠民生，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口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目标，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全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一批安置房源陆续落地，民生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居民的安居梦正从图纸变为现实。
2: 这里就是海口横沟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作为海南推进好房子建设的实践样本，目前呢，项目一期安置房已经交付，500多户村民告别旧村居，实现回迁安居。随着二期楼栋加快建设，昔日城中村正蝶变为全龄友好的未来社区。

0: 让群众从有房住迈向住好房。
1: 横沽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施工现场，500余名建设者全力推进工程进度。项目搭建智慧工地大数据中心，运用塔吊钢丝绳无损碳伤仪、红外对射周界报警系统、高点 AI 智能监控等黑科技装备，实现对施工全流程实时管控。
2: 6栋矮层全面封顶，然后剩下的就是高层陆续进入装饰装修。整体规划以核心配套为中心构建。5至10分钟理想生活圈，全力打造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现代化大型未来社区。
1: 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共分为4个地块，安置房区域7栋楼预计今年10月可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整体计划2027年第三季度完工交付，届时将提供1056套安置房源。二期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一期项目已于8月底完成第二批新房交付，近500套房源如期兑现，圆了回迁居民安居梦。
3: 挺开心的，而且特别激动，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主要是看中了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1: 目前海口城市更新项目不断提速攻坚，就在近日，另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海虹化纤片区嘉禾郡全新样板间正式对外开放亮相，标志着项目建设进程迎来重要节点。
4: 我们计划11月份全部工程完工，明年5一给广大业主进行交付。随着城市更新的进展，我们周边也进行了路网的升级，新建的学院路已经投入使用，项目北侧的口袋公园我们在建施工也已经完毕。
1: 从横沟村的拔地高楼到海虹化纤的街心游园，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正在海口加速铺展。截至目前，海口已累计开工城中村、城片开发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城市更新项目19个，累计征拆面积约238.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5.3万人。随着15-5期间233个更新改造项目的落地实施，海口将让更多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5: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三亚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等3农工作。
6: 杨进柏来到育才生态区大嘴鸟1号榴莲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展厅车间和田间地头，调研国产榴莲种植管理、精深加工、联农带农等情况，详细了解母菌成本、产量产值和销售渠道等。杨进柏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三产融合、南繁育种、守牢耕地红线等各项工作，抓好抓实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围绕榴莲等新奇特优果蔬深化科研攻关、品种选育和技术推广，推动产业拓面提质、补链沿链，提升联农带农能力。要锚定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产品品牌化目标，健全种植管理体系，依托海南鲜品农业品牌提升行动，扩大品牌知名度，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
5: 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杨浦港，随着运河通航，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之间新增一条江海联运通道。通道打开后，海南如何把物流流量转化为产业和经济流量？本台记者专访了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国际海事研究院院长陈继红。
6: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连接西南腹地和北部湾。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北部湾进入杨浦港，再衔接国际航线。陈继红认为，平陆运河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运输线路的变化，还将进一步影响区域产业布局。
7: 平陆运河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工河道。从这个开放格局来看呢，这个西江的黄金水道将跟北部湾的国际门户和海南自贸港呢，它无缝对接，使得中国的西部呢，从内陆的地区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
6: 目前，依托平陆运河和杨浦港，西南地区货物从西江上游直达海南自贸港，较传统路径内河航程可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而海南自贸港首票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已经落地，出口集装箱货物经杨浦港中转，参照国际中转模式监管试点也已实施。

0: 为货物经海南中转、集拼和增值提供了条件。在陈继红看来，随着西南地区货流增加，贵琼两地港口可以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错位协同发展。
1: 贵琼的两港呢，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而是一个未来走向这个错位协同竞争的这么一个格局。北部湾未来呢，可能在集中货物，而杨浦港呢，在中转货物增值。北部湾重点打造这个物流运输的通道功能进一步提升，而杨浦港呢，可以依此呢更加侧重这个增值服务的平台发展。
0: 从通道到平台，关键在于提升货物中转后的附加值。目前，从广西钦州等地出口至东南亚、南亚的货物，在杨浦中转时可以享受更便捷的通关流程。陈继红认为，随着货流进一步增加，海南更要关注货物中转之外的航运服务和产业价值上。
1: 在这个平陆运河开通这个重大机遇啊，我们认为海南呢绝对不是只做的搬运工，货源和中转量确实是基础，但是更高附加值的航运服务才是核心，可以重点发力在国际船舶登记、保税燃油的加注、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领域，加快探索数字航运交易，包括电子提单交易、航运区块链、数字贸易等业务，把这个过境货变成加工品，把中转量呢变成交易量，把物流通道呢变成产业链条。
2: 2026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沈阳站今天在东北大学启动，海南带着优质的岗位和重点产业的用人缺口，向东北优秀年轻人发出诚挚邀约。
3: 在东北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招聘现场人气十足，航天配套、先进制造、生态农业等海南自贸港紧缺赛道也是吸引着不少学生投递简历。海南也精准瞄准东北高校核心人才优势，实现产业需求与人才专业的高度匹配。
0: 沈阳站是本次四城同伴东北区域高校核心站点，参会用人单位98家，将提供2000多个岗位，岗位覆盖央国企、科研院所、重点园区企业等多元主体，充分对接东北高校工科优势学科，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广阔就业选择。
4: 我一共是沟通了2所企业，然后感觉他们的服务啊，还有就是岗位要求都跟我的专业还是挺匹配的。薪资的话其实还可以，我觉得还挺满意的，然后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的。
0: 通过本次招聘，学生们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产业布局、人才扶持政策，对在海南就业发展抱有浓厚期待。
5: 以前都是看海南是那个景色比较好，风景比较宜人，然后现在今天也看是一些公司啊岗位也比较多，人才补助啊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个人的一些职业未来的发展也是比较好，比较希望自己能去海南发展。
6: 这次来面试，目前有博士投递简历，研究生偏多，整体大家的素质非常高，而且积极性也很好，大家愿意投入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对于博士岗位的话，我们大概能给到35万的薪酬，对于硕士我们大概能给到28万的薪酬。
0: 启动仪式现场，丹阳经济圈还与沈阳高校人才联盟签订共建框架协议，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物色人才，通过优势互补打通青年学子来琼就业创业通道，
7: 精准对接石化新材料、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成果转化平台，以人才赋能丹阳经济圈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0: 此次沈阳站活动，招才团队还将走进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开展专场宣讲及招聘。
2: 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型活动日前在海口举行，多国驻华领事代表齐聚海南，近距离考察自贸港发展建设，工商深化对外开放与务实合作新机遇。
0: 此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穗和驻琼领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与活动。
8: 海南自贸港活力充沛，开放程度持续提升，深度融入全球市场。近年来，海南与俄罗斯贸易增速显著，海南蓬勃的发展态势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0: 活动期间，外国驻华领团先后走进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

0: 城、复兴城国际数字港、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区，实地了解自贸港核心政策、优势产业布局和封关运作建设成效，深入挖掘医药健康、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潜力。
1: 海南自贸港区位、政策、产业优势突出，发展机遇巨大。通过实地走访，我们对海南产业发展、文旅资源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期待未来与海南在多领域拓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2: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陵水专场了解到，陵水将系统谋划构建“12345”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00亿元。
3: 过去五年，陵水房地产、农业、旅游业老三样提质升级。“十五五”，陵水将立足资源禀赋，用好平台优势，奋力打造热带海岛滨海精致城市和创新创业活力城市，
4: 推动数字技术深度的赋能实体经济，力争到“十五五”末，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营收能够达到200亿元，推动从观光游向高品质的度假游再转型，力争到2030年接待的游客突破1500万人次，引进40所国内外的知名高校。
3: 十五五期间，陵水还将壮大国际教育、海底数据中心、国际海底光缆新三样，同时推动数字文化产业、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海洋旅游金名片。
5: 2020年以来，陵水数字经济产业保持加快增长，一至七月，全县规上数字经济企业达29家，同比增长11.7%，带动就业约3000人。
6: 文罗产业园下一步将聚焦海南自贸港的核心政策落地，招引一批企业入驻，预计“十五五”期间投资额将达100亿起。
7: 做深做实，渔业加融合文章，布局深海养殖、水产品加工、循环水设备、新能源船舶制造等产业。
2: 为助力企业精准掌握海南自贸港海关政策，推动政策红利落地见效，近日琼关筑起自贸港海关政策巡回宣讲儋州站在杨浦举行。
0: 宣讲会上，海口海关业务专家聚焦企业发展关切，重点解读自贸港零关税、进出口农产品检疫、出口食品监管等核心政策，详细普及封关运作配套举措和便捷通关服务，针对企业进出口实操难点、政策适用疑问，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精准破解企业经营堵点。
8: 之前对于零关税这个政策的理解更多留在宏观的概念层面，此次宣讲结束之后，我对零关税这个政策的了解有了更具体的认知。
2: 9月19号，澄迈与西南石油大学合作共建的澄迈西南石油大学南海研究院在老城科技新城揭牌，校地企协同赋能澄迈海洋油服产业发展。
0: 根据协议，双方将深化合作，面向油服产业链上下游发出合作邀约，充分释放高校、地方、企业三方协同创新活力，通过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建强科研创新平台，推动油气领域优质科技成果在澄迈落地转化，完善海洋油气产业发展生态。据了解，澄迈油服基地核心规划面积10.07平方千米，目前已入驻企业超280家，今年1至7月完成营收108.55亿元，年底营业预计可达210亿元。
2: 本月中旬的强降雨过程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目前恢复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保亭还在下雨，这栋当时被洪水冲垮的房子，现在周围的这个水位已经退下来了，周围的这个垃圾有明显被清理过的痕迹，包括像这边，这里呢是毛岸片区的一条主干道，主干道上面在当时洪水的时候，水位是已经在这条路面上面流了，包括这个路两边的这些车已经全部被洪水推到了这个路的尽头的位置。

0: 置。现在呢，水位退去了，咱们能看到这个路面上基本已经清理干净了。现在先保障道路畅通。现在这个路的两边重新又停上了各类的救援车辆。
1: 14号主干道就是我们国道已经全部通畅了。在16号呢，毛岸社区这边有20条，乡村道公路也全部进行了应急保通。损坏的点呢，我们也停了些应急设备。全线的道路已经全部恢复了。
0: 目前在保亭的毛岸片区这边，现在还需要用这个应急供水车来给周边的这些村民来应急供水。
2: 每天他过来呀，一天跑2趟、3趟，没有水就回去再等下水过来来回跑。
0: 这一车能拉多少水啊？
3: 本次强降雨对我们保亭县两个乡镇影响最大，一个是毛杆乡，一个是我们这个响水的毛岸片区。我们昨天晚上通过抢修，毛杆乡整个乡镇已恢复供水了。毛岸片区最严重的茶厂区一条街已经恢复供水了。现在是过河段的管道，我们现在正抢修。村小组的这些，我们采取10辆消防的运输车，这个大概一天供水280吨左右。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部门的，包括我们租赁的这个供水车，总计大概有600吨，然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用水安全。
0: 这根电线杆在洪水当中啊，已经被强大的水流的动力给冲倒了，在它的旁边已经树立起了一根新的电线杆。现在呢，这个整个的毛岸片区的供电已经是都恢复了的一个状态。那小雅身后的这里呢，是响水镇的茶厂社区啊，咱们可以看到，把镜头往前推一点啊。社区门口原本啊，这个门口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些巨大的树干啊，还有很多的树枝啊。这个门口呢，原本是被当时的洪水冲刷来的所有的垃圾污物已经把门口堆满了。那么这两天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啊，也正在逐渐的把这门口啊这些垃圾啊，再分批次的把它清理干净，尽量快的啊，让这个茶厂社区恢复正常的工作职能。
4: 最主要是这边被淹的那个群众把家里面那个淤泥清理干净以后，我们要进行消毒，还有包括我们的饮用水啊，并怕其他的一些传染病。目前我们已经对这个居民的住房还有铺面，街上的铺面大概差不多接近300间进行了消毒，总共消杀的面积有7万多平米。路通了以后大概3天内都可以全面一轮都做过，
5: 水位都2米多，家里淤泥都10多公分，因为我们这一片受灾可能有100多户吧，我们已经清了3天了。
0: 这些都是咱们清出来的？
6: 这都我这是清。
0: 这都什么东西丢出来了？
7: 家电。
6: 客厅算清差不多。
5: 我们个人清10天左右，看到蓝天救援队来了几十个人，他们是政府组织来清淤的。
8: 我们下一步恢复的重点方向，一个是把人转移回来，就是我们现在县城里还有几百号的群众嘛。这要中秋节了嘛，我们就把这个抢险救灾救好了之后，我们就把群众接过来过节。第二个是考虑重建的问题，有些群众受灾比较严重，房屋倒塌比较严重，地质灾害比较严重，这种我们要考虑一个整体的一个搬迁。
9: 经过多部门昼夜不间断紧急抢修，海南 S314 省道育才往三亚方向塌陷路段已于昨天实现单幅车道功能性通车，有效缓解当地道路交通压力。
10: 记者所来到的呢，是海南 S314 省道育才榴莲谷坍塌的这个路段。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车道呢，路面呢是已经进行了一个修复，水泥硬化的一个处理。
11: 9月14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 S314 省道育才榴莲谷路段发生边坡塌方，路段路基受损，防护栏损毁，双向车道完全中断，不具备通行条件。三亚市组织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启动应急抢修工作。经过4天抢修，三亚市区至育才方向车道抢修工作全部完成。9月18号下午2点，经现场技术人员全面安全检测，该路段符合通行标准，实现单幅车道功能性通车。
12: 这个是把整体的底下我们掏空了以后，进行那个石子的压实，然后水泥土的浇筑，确保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抓紧这个进行抢修，尽快打通这整条道路的通行。
11: 据了解，目前另一条车道的通车时间暂不确定，交警部门提醒过往车辆，此路段现行的是双向共用一个车道通行的方案，行经此处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疏导，安全有序通过施工路段。
9: 记者从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8号，经电力抢修人员连续奋战，海南全省受灾影响用户已全面恢复供电。连日来，海南省住建厅迅速统

0: 筹业务骨干、行业专家和市政救援力量，跨市县驰援受灾地区，全力推进清淤保畅、设施抢修和房屋安全排查，加快恢复家园。
1: 这几天，省住建厅指导五指山、宝亭11个在建项目主动参与抢险，统筹专业维修队伍驰援开展市政设施抢修和路灯检修复原。在房屋安全方面，省住建厅抽调勘查、结构、鉴定3个专业的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组建3个工作组下沉受灾市县。截至9月18号18时，已完成86处房屋勘查评估，督促属地对4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落实人员转移避险。
2: 发现的主要问题有边坡的失稳、路面的一个塌陷，我们建议对已经就是有坍塌或者滑坡的这些边坡啊，用雨布进行遮挡，规避雨水继续的冲刷，造成就是更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经阶段排查，本轮强降雨造成五指山、宝亭、陵水、琼海、乐东、三亚共82户农房受损。省住建厅加强分类指导，将符合条件的受损房屋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引导一般农户申报救灾救助资金，同步推动农房巨灾保险定损理赔，多措并举保障受灾农户住房安全。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近日，卡塔尔 BHEPIC 项目在山东青岛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开工建造。该项目是中国企业承揽合同金额最大、业务范围最广、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总承包项目，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工程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4: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累计液态外输量日前突破2000万吨，槽车冲装总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国首个同时达成上述两项指标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该基地将持续增强华北及东北地区能源供应韧性，为区域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日前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发起全球小堆创新合作倡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特别代表黄伟表示，欢迎中国发起全球小堆创新合作倡议，共同推动小堆领域技术创新、标准协调、能力建设和实际应用。
4: 第4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幕，此次论坛以改进全球合作、以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为主题，聚焦如何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与实施举措，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和社会，增进公共福祉。
0: 再来看省内其他消息。2026年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海南站暨海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正在火热开展，郑启梅联动织密宣传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1: 本次活动构建全方位公益宣传矩阵，实现城乡全域覆盖，线上线下同步传播。海口、三亚各大高铁站点及机场电子屏滚动播放公益宣传片，滨海大道、骑楼老街户外大屏持续展示辟谣宣传标语，省内各景区、银行网点同步布设宣传物料，营造全民参与共治的浓厚氛围。海南航空也积极响应，深度参与公益宣传。自9月12号起，在北京至海口往返40架次航班上投放网络侵权举报指南，在万米高空普及网络举报、实谣辟谣知识。
5: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海南航空将充分发挥航空优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维护广大网民合法权益贡献新海航力量。
1: 此外，活动依托春风村语文化惠民平台，将网络文明和维权科普下沉至乡镇村落，打通基层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可通过12377举报热线积极举报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携手共建安全有序、风清气正的网络家园。今年以来，海南各大免税店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文旅融合，各类大型演唱会、特色体育赛事在海南轮番上演，有效带动离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7.4亿元，购物人数348.3万人次，购物

0: 件数1977.8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6.2%、10.6%和5.9%。第十二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主题推进活动近日在海口市举行，活动融入短片展播、原创情景剧、专家科普讲座、护眼知识有奖问答等丰富环节，引导大家预防近视从我从小做起。2025年海南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44.2%，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位于全国前列。
1: 杂运至白沙高速公路英歌岭隧道及连接线工程日前进入冲刺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通车目标。工程主线全长15.563公里，其中隧道约8.2公里。建成后将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白沙县域交通路网，方便群众出行。
2: 记者从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今年1月1号起在海口实施，4月1号全面兑现待遇。截至8月27号，海口已有201.9万人参加长护险。目前，海口长护险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36项护理服务项目，包含生活照料类20项和医疗护理类16项。失能人员可根据需要选择居家护理或入住定点机构。
3: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

0: 质量发展新篇章。
1: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1: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5: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6: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5: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7: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灵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5: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8: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

0: 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

0: 导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七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

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

0: 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高龙湾畔吹风，看海天一线。
1: 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非常非常美。
0: 探寻有趣故事，邂逅诗意与生活。
2: 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
3: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0: 本期节目一起来海南文昌高龙湾畔邂逅诗意与生活。
3: 在海南文昌，有人把咖啡喝成了老爸茶，有人把帆板玩成了新渔具。这里的沙子里，一半是大海的印记，一半是新时代的故事。

0: 走，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1: 高龙湾是一片坐落于文昌的海湾，2.5公里长的金色沙滩呈月牙形展开，是海南东线难得的天然浴场。在沙滩上有一家名叫前门铺里的咖啡店，店主星月和丈夫是北京人，他们来到这里用一杯杯咖啡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新篇章。
0: 星月怎么想到来这里开一家咖啡店？
2: 我们两个是因为疫情那会儿，然后也是因为身体的元素，然后想说是换一种新的环境生活方式，想放慢自己的一个脚步
0: 啊。那其实他当时是更想来海南，还是您当时更想来？
2: 同时在文昌这儿他会更舒服，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他内向，这儿其实淡旺季很明显，像淡季的时候很安逸很安静，他很舒服，
0: 就可以在海边吹吹风。
2: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经常有客人来了，我们就能打成一片，然后也能满足我这个需要去聊天然后去热闹的一个环境，就正好啊，
0: 可静可闹了。
2: 对对对。
1: 几年前他们毅然告别了过往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 开咖啡店之前的话，我是在早教中心，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是一直从事的是3D 建模这一块的。
0: 听起来好像跟做咖啡没有什么关系。
2: 对，一点不着边。对，那会儿是为了想开这个店，我们俩各自去学习，在北京找了很多店去实习当学徒。对，做了很多工作。
0: 所以开始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也喜欢喝，还是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2: 因为自己喜欢喝。我老公他自己是有一个做面包的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去打工。
1: 经过潜心研习咖啡糕点技艺后，202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浪花轻抚的高龙湾畔，点亮了前门铺里的第一盏灯。
2: 我们最终选择在这儿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整个高龙湾那会儿还没有太被商业化，然后其实晚上的星空还有会飞出来那些萤火虫，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它会有一个银河系，就是肉眼可见，就挺浪漫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人，文昌人哈，对我们真的是还挺热情的，然后也挺关切的。还有一点是，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跟我们刚开始从北京来想找的地方非常的就是贴切啊。对，
0: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1: 取名叫前门铺里，体现了他们的乡愁印记。这个充满京味儿的店名成了他乡遇故知最温暖的暗号。
2: 就是为什么叫前门铺里，因为也是带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这么一个特质过来的。
0: 北京。
2: 对，前门前门大石栏那个。
0: 对，
2: 对，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咱们老家的人，他就能看到啊，这起这个名大概率是不是北京来的，而且一进来一聊天就相当就特别亲
0: 切，
2: 而且有一定的归属感。
0: 刚刚我在您的咖啡店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店也是一个社交场？
2: 是的，前门铺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地，因为像有一些外地人像我们一样，可能是旅居在这里，也有可能是定居了成为新海南人，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手艺。我们店虽然会小，但是也会腾出来一些地方，比如您刚刚看到的一些手作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在这边认识的客人成为朋友了，让他放在这儿卖他的一些产品，帮他做一些宣传。
1: 从北京到文昌，他们不仅缓下了步伐，还慢慢适应了海南的生活，更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还做出了不少创新饮品。
2: 咱们这边当地的一些客人的话，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他们会更喜欢黑咖啡里边然后加糖或者是要加一些炼乳。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但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客人的话经常会提出来，我会备一些炼乳个性化定制吧算是，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0: 今天看到哈，这个您的咖啡 从外观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加了一些水果的成分，对不对？
2: 嗯，是的。你像菠萝美式的话，就是您现在喝的这款是咱们这开店以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的一款，
0: 很甜。
2: 尽量的去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个水果热带风味的这么一个呈现吧。
0: 它算是我们的销冠吗？
2: 算是。还有桂花醪糟拿铁那一款，然后销量也很高。嗯，对，是，这是两年半以来这两款是销量很高的。
1: 开业两年半，从最初的无人看好到现在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叔叔阿姨们的口碑相传。
2: 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开店，对，然后当时也选在了就整个高龙湾是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厅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我们。嗯，再加上因为高龙湾这片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个年纪在这长期住，
0: 可能不怎么喝咖啡。
2: 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错了，他们是有喝咖啡的习惯。哎，他们经常遛弯看到我们在装修，了解到我们是要开一个咖啡甜品店，然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帮忙去口碑在宣传了，就很开心。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可，我认为就是这种口播传播对于我们来说很踏实。
1: 如今每日午后，前门铺里的小庭院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片椰林树影间，咖啡香气四溢，与这里的闲适时光完美调和。
0: 现在大概是客流量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以家庭为主，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对，然后是三五结群的，然后一起过来，然后喝咖啡，吃个甜品，拍拍照，聊聊天，对，还有一些甚至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晒太阳的，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铺一个毯子在这一块儿，对，然后会晒太阳，因为现在这个阳光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到傍晚的时候，阳光会甩到这边来，那边都是阴凉，就在这边晒太阳特别舒服。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1: 一路走来，有不少顾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来的很多，我为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绘本，然后蜡笔画纸，可以放下手机一起去阅读，一起去画画。我甚至有时候带他们在这块儿一起玩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就很简单的一个游戏，让大家玩得很快乐。因为每次小朋友回去的时候，然后都会跟我说下一个暑假见，或者是下一个寒假见，就很幸福。
1: 星月把孩子们留下的涂鸦卡片、客人们寄来的手写明信片都细心地装订成册，每一笔稚嫩的线条，每一句温暖的问候，对这家海边小店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2: 下次见，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走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回去的时候都会偷偷地去塞一个，就是一张纸，然后塞到我们门缝里，对，就很浪漫，小朋友，对。让这些小朋友画的，喜欢喝巧克力牛奶。然后这边是原来一些客人，然后来过这儿之后，然后去别的地方玩，然后邮寄的一些明信片。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留的话，
0: 首先请你翻到有猫的一页。
2: 对，它有互动，它后面有
0: 贴。曾经的我多么期待陪我看日出的你出现。哇，这是说你吗？
2: 对。哇。
0: 还有
2: 我没有陪他看日出，但是我前几天我陪他有去看到流星。哇，他今年6岁了，我陪他一起看到了5颗流星，他超级兴奋。
0: 对，而且
2: 我说我没法陪你看日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
0: 好感人哦。他是用这个书里的每一句来对你表达一种情感，因为可能小朋友他的这个积累没有那么多，他就借助书里面的这些话语。
2: 所以真的是在这儿开店超级幸福。哇塞，
0: 他经常来看你。
2: 对，因为他今年本来暑假说不来了，我说我太想他了，然后他妈本来要给他报那个学前班的，就是要2个月要上课的，我说不行啊，我说马上就上1年级，以后更来不了了，你赶紧带他回来吧，然后就过来了。
0: 所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1: 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曾不止一次陷入低谷，但那些街坊邻居每次如约而至的候鸟客人，细碎的温暖像一盏盏灯，让他们继续前行。
0: 中间有想过回北京吗？有想过回家吗？
2: 第一年的时候，这实话啊，这是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发个朋友圈，就是会感叹一下自己的难过和悲伤委屈的时候，很多客人因为加了微信，他会去鼓励我们，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来年我们再见，就是有你们在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就会收到这类的信息，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不用在乎那么多，因为我们保持初心，这个店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归属感，然后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
1: 如今前门铺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承载着温情与故事的空间，是向往的生活中的一拍节奏。
0: 您开了前门铺里这家咖啡店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活在当下。当下即是全部。只有真的是做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0: 我感觉您的咖啡店其实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精神食粮，包括我们现在后边也写了一些字儿哈，这都是您的心境吗？
2: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喜欢正向的一些话，就来这儿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有淡旺季，淡季的时候人非常少，然后那你一天不挣钱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多看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且本身就已经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地方，面朝大海，就是咱们心态放平了，做好自己的就可以。
1: 从北漂到新海南人，星月和丈夫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幸福。在这片面朝大海的咖啡馆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3: 回来了。
4: 你念的小鸭子的肚皮。
3: 他们找了。Thank you.

0: 天气晴好时，总能在高龙湾看到黄志豪在浪花中矫健的身影。只要条件允许，他天天都要下水畅玩一番。
1: 阿豪，现在成为一名职业的翻板教练多久了？
2: 我从事这个翻板教练差不多七年了吧。
1: 七年了？
2: 对，七年。
1: 七年前你在干嘛？
2: 七年前我是做那个 IT 的项目经理。
1: 这么好？
2: 对。
1: 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
2: 因为我觉得可能办公室的话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这种户外运动。
1: 户外运动有很多种，为什么当时想到要跟翻板有一些联系？
2: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更多是因为可能在办公室的那种比较压抑，想去海边放松一下，然后去到这个海边，结果看到这个海上运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时的话是看到这个翻板运动员正在海上这种高速滑行，就特别特别羡慕，所以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0: 起初只是偶然的尝试，后来却成为了无法割舍的热爱。从周末爱好者到兼职教练，黄志豪不仅有天赋，也下了苦功夫，最终他圆了自己的梦。
2: 一边做教练，一边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一边参赛，一边去提高自己的教学经验跟个人水平。后面其实我也出了很多教程，就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流量过来找我学习，然后包括一些当时文昌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学员，我就时不时会来文昌给他们教学。2020年年底，当时我就已经辞职了，早的辞职，然后再做翻板教练。后来我想说可以考虑来文昌这边，开一家俱乐部，我们就开始去寻找某个点。后来就发现这边这个场地包括这个位置都很好，我就过来这边开俱乐部了。

0: 你是第一次玩翻板吗？其实之前接触过，但是没有真的出海。
1: OK， 今天我教你简单的去操控一下这个翻板，保证能让你今天乘风破浪。真的？对，来上来，先上板。上来有什么讲究 ？OK，
0: 就保先保持手伸直。哦，要有身体。现在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技巧。第一个是这个我们控翻的技巧，其实，翻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翻船。那 你只要学会掌控这个翻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有能力驾驶一艘帆船的。哦，那怎么样去获得速度呢？那你看，现在呢，今天的风是从这边来。
1: 对。
0: 那双手一起往后抓的时候，你的帆就会获得更多的受风，这样的话，当你的帆受风越大，你的速度其实越快。好，今天的风非常非常适合下海。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OK。
1: 学会了。
0: 下。
1: 加油。
0: 加油。

0: 就是他的力量是够把你抓住的。
1: 对。
0: 对，大胆往外，大胆往外。手伸直，手伸直，手伸直，手伸直，看着前面。
1: 好。
0: 手伸直，手伸直。
2: 高龙湾这片海域更宽更浅，冬暖夏凉，是初学者最合适的课堂。目之所及处皆为美景，也让每一个水上运动爱好者都流连忘返。
3: 有一次我是从琼海跑帆板跑到文昌，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一个是有这个大浪，
4: 就很危险，其实
3: 对，可能就是浪高可能两三米，但是当我们跑到外海之后，进入到很奇妙的状态，真的你就是在海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岸边，我们手机也没有信号，但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那个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美，有很多时光可以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乐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着急，我们都可以去放慢脚步，然后去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品味乐趣。
2: 这七年中，他也经历过不少黑暗时刻，但在旁人的鼓励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还是用热爱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3: 像这个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非常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帆板教练。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有无限可能，
4: 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人生。
3: 所以当时就是我可能我也很年轻，可能20岁出头，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50岁，你是否还喜欢做这个，你是否还愿意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没错，我就喜欢做这个水上运动，我喜欢户外，我喜欢自然，我喜欢去突破自己，我喜欢去冒险。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很困难，我都想走下去。
2: 在教学中，黄志豪最欣慰的是看到学员战胜恐惧的时刻。
3: 当时有一个58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是完全不会游泳，然后都很害怕，其实她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当时来我们这边学翻板的时候，从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会用手去扶住他的板，他能从一开始的完全零变成能够在海上跑到40公里每小时，哇，接近60岁的人，所以他也激励了他身边很多人。
4: 很励志。
3: 我接触的很多学员其实都是60岁左右吧，或者是60岁以上。
4: 但是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呢？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3: 对，所以甚至可能70岁以上。
1: 对啊。
3: 那很多人过来，小伙子，我年纪很大了。我说你多少岁？他说我60岁了。我说60岁还很年轻啊，刚退休。我说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2: 每天与阳光、海风为伴，黄志豪的观念感染了很多人，这里也逐渐成为许多人重拾生活热情的地方。
3: 我可能每天会享受的每一次呼吸，然后享受每一天，这一睁眼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每天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大海，享受海风，能够有很好吃的吃的，然后每天能够去有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一起能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去生活，就其实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店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上面就写活着真好，你真棒。
2: 从办公室到大海，黄志豪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在这片蔚蓝之上，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3: 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历史的长河或者是在这个辽阔的大自然当中，其实自己都是很渺小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事情可能都是小事，所以可能我看的会更开一点点，然后跟我接触人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可能真正起风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是想去海里面去挑战一些新的动作，挑战一些新的不可能。
1: 就是文昌迷人的地方，你可以在椰林里品尝上好的咖啡，也可以在海湾里感受新潮的水上运动。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新与旧的完美交融，文昌的海岸线会一直等待热爱生活的你。你看，连海浪都在向你发出邀请。
2: 蔚蓝的海浪见证了每次勇敢的转身，从公司职员到咖啡店主理人，从 IT 项目经理到翻板教练，他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人生不该被定义，他们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活出了辽阔的人生。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万物生长，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而不同生命的繁衍却在这片幽密的雨林中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出生、发育、繁殖、死亡，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为了破译这些密码，他们走入雨林深处。
1: 草栖生境的话，像这种有太阳的，就很适合蕨类啊、矮灌木什么的，它就可以爬到上面来。
2: 所以接触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嘛，一直在陪着你。
0: 从蛮荒走向文明，人类与动物相伴相生。
3: 你看，这是个应该是个还是个幼体，你说中国的都叫缩头乌龟，就它的头比较大，就缩不进去了，都叫大头平胸龟。
0: 人类和动物分享共同的家园，
4: 在这个河流以及的海地方，
0: 一荣俱荣，生存与共。
5: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受台风圆规的影响，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自然资源部预测，未来
0: 十月的海南岛，台风接连登陆。吊罗山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陈昆明不得不将室外围栏中的古式草席转移到室内喂养。持续的降雨让他的科研工作难以继续开展。

0: 古氏草蜥，蜥蜴的一种，不熟悉它们的人第一次见到或许有些本能的害怕，但是对于程昆明来说，它们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活泼好动，能爬起来就绝不躺平，主动寻找 C 位，对着摄影机吐舌头，喜欢晒太阳和吃蟋蟀。它们因无法主动调节自己的体温，被人类称为冷血动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生物正在经受着气候变化的考验。作为更容易受到气温波动影响的变温动物，古氏草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是程昆明所关心的问题。
1: 变温动物也没办法像我们人类算，或者说像其他这些哺乳动物一样，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自己主动的来调节自己的体温。温度变暖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体温是跟随环境变化而发

0: 生改变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对它们造成一些就是不可逆的影响。
1: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还没有结论。陈昆明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
0: 我们把野外采集来这些编号号的谷子草稀，给它放进这种人为的设置的实验环境里面，然后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测。每隔一星期，我们会把它重补上来，测量一下它的体长体重，然后检测一下它有没有怀卵。等到这些卵再孵化出来之后，将这些幼体也一并放入我们的实验环境中进行饲养，然后同时也追踪记录它们的生长存活。这样最终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史的一个数据了。野外采集回来的这些母本与它那个子代对比，我们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出这种气候变暖对它这个母体和子代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影响，还是说对它这个母体的影响是会遗传到它的子代上面去的。
1: 除了对固定实验个体的长期观察记录，对于野外谷氏草稀的分布规律和行为监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然而眼下台风过境，谷氏草稀又该如何应对恶劣天气，这是陈昆明好奇的问题。基地附近的草丛经常有谷氏草稀出没，它们喜欢栖息在隐蔽性比较高、有昆虫及小型节肢动物活动的地方，方便它们捕食。

0: 然而今天似乎完全见不到古市草溪的身影。
1: 长时间连续的阴雨天气的温度过低，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体温低不愿意活动，当有太阳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出来去进行晒背提升自己的温度，然后再去进行捕食啊，再去进行交配。
0: 看来只有等到天晴才能找到古市草溪了。就在程昆明焦虑地等待一个好天气的同时，海南师范大学的课堂里，肖凡荣老师也在进行一堂关于爬行动物的课堂。
2: 爬行动物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说两栖动物虽然登陆了，但是两栖动物没有完全登陆成功，就是它的繁殖还离不开水，对吧？爬行动物它繁殖完全脱离水了，所以我们说脊椎动物里面完全适应陆地生活的就是从爬行动物开始。龟是属于爬行动物，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想象龟的起源，龟肯定是起源于陆地。这个龟比较特殊的地方，第一个他们说它是曲颈龟，属于曲颈龟，但是它的头缩不进去了，对吧？为什么缩不进去啊？因为头太大了，对吧？那太大的话，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四眼斑鼠龟它的头是上面是皮肤，对吧？但是它这个什么已经角质化了，和背甲的坚硬程度也差不多了。那既然缩不进去，找另外一个方式来保护自己，那就变得更加坚硬，就角质化，对吧？它头比较大。那另外你看它这是个鹰嘴，对吧？又叫鹰嘴龟嘛。然后它的咬合力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一般是吃什么的，在溪流里面的螃蟹，所以它咬合力比较大。它身体比较扁平，为什么会是这种体型？那这个我们可以到吊罗山热带雨林去看一下。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这里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河流网络密布，是陵水河、万泉河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原水生存动物的天堂。正因为如此，肖凡荣老师所在的龟鳖课题组长期会在吊罗山进行野外龟类种群数量的监测和调查。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吊罗山。
2: 前面这个位置应该有啊。
3: 哇，这个大，这个比较大。
2: 哎，那条鱼吧，是吧？往下走了。那个平胸龟就吃螃蟹，专门。
0: 平胸龟喜欢在夜晚活动，多生活在清澈平缓的溪流中。肖凡荣老师曾多次在这里找到它们，然而最近，连续的降雨天让山上的水量突增，水流变急，加上夜晚的可见度低，增加了它们寻找平胸龟的难度。
3: 老师，那好像有个挖。

0: 这应该是海南臭蛙吧？
1: 这只还挺大了。
2: 月明星稀之时，很多生物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生活，进入休息模式。然而另一些生物则反其道行之，在夜色弥漫之际，开启只属于自己的悠悠长夜。此刻的平胸龟或许正在某个角落寻找食物，然而夜晚为他们穿上了隐形衣，因此很难被发现。
0: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之前找到过一只平胸龟的位置啊，它神经基本上就这样。一般那个水流不能太急，旁边有一个水潭的这种深径，其实整个溪流都是非常符合它的一个深径，但相对来说的话，它更喜欢这种有一点点水潭的地方，
3: 对
0: 吧？水深稍微深一点的，对啊，然后水流速度比较缓的地方啊。
2: 今晚的找龟计划彻底宣告失败。平胸龟作为一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即使在吊罗山数量也并不多，但是他们还是想再碰碰运气。天一亮，他们又一次出发。
3: 今天我们还去哪里找龟？
0: 再去昨天看一下，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应该会有龟，去看一下。因为那个平胸龟喜欢那个雨天活动，雨天会活动。没好吧，小心滑啊！这里原来抓到过一只，没往在附近看一下，找一下。原来有这里发现，我们看今天，注意看那个石缝里面看有没有啊？是吧？下个月，发现这块看一下，发现这块，这块石缝是它的隐蔽场所嘛？你看一下，那里看一下。那边有个，
3: 刘老师，你看一下这个什么？
0: 哪个？
3: 这，你看，这以前是
0: 什么？
3: 这，藏里面了。
0: 抓。
3: 这好像就是那个大头了，很凶。
0: 对，中国的都叫缩头乌龟，就它的头比较大，就缩不进去了，都叫大头平胸龟。
4: 它的背也不是很高，都是那种。
0: 对啊，它背都是一样的，都是扁平的。它的扁平应该首先是为了适应这个溪流环境，这种水流比较稍微急一点的，比如说石种环境。像鱼这里比较呈流线型的，那这样的话它就减少水的阻力，能在水里面游泳。另外，它扁平之后可能又有助于它藏的石缝里面，还有这个树根下面。水生的龟的话，一般它的背甲比陆生的都比较扁平一点。那淡水龟科里面有些是现在已经适应陆地生活了。比如说黄鳌闭口龟、平顶闭口龟，那它的整个背甲就是高，非常高拱。那非常高拱的话，它也是一种反捕食策略。因为高拱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些拱桥承受的力量就比较大，龟它的行动比较缓慢。那这样高拱的话，当遇到天敌来撕咬它的时候，那它就有一个抵抗它的咬合力的一个过程。黄鳌闭口龟它的整个颜色就像一些落叶的颜色，还有它喜欢在竹丛里面，就有中间那条黄色的条纹。就像那个黄色的竹叶一样的，那它的体型的话就适应钻落叶里面，因为它比较高拱，就钻不了石缝。那平顶相反的话，它也是和黄鳌的身体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长时间待的地方，比如说冬眠的时候，然后它基本上是在石缝里面，那个就主要是它的背甲比较扁平。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生态形态学研究的内容，它的形态是为了适应生态环境。 有点宽，78.44。嗯，这指标它的，啊，测完了，来，你标记一下，标记一下就把它放这里了，来。
2: 平胸龟继续回到溪流中生活，它们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水。水是生命之源，热带雨林中优质的水资源为远水生存的动物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障。在吊罗山，密布的水网也孕育出了更加神秘的水生动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5: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里的，好像那个

0: 个碎碎碎去砸。在这个石头上，这种石头拉粪便很难看到的。
1: 有人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有人说他们是游泳健将，一夜之间可以移动几十公里。也有人说他们是水中捕猎高手，在河流中没有竞争对手。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但他们也常常用一些记号暗示自己曾到此一游。比如这些石头上的粪便，亚洲小爪水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一种水陆两栖型的哺乳动物，它们可以在河流和陆地之间自由切换行踪，并且经常在裸露的石头上反复排便。
0: 小爪水獭粪便呢，首先它会有点黑色，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些虾壳类的、螃蟹类的那些残渣。
1: 关于它的粪便标志行为有很多猜测，有人猜想这是为了找对象，有人则猜测是为了在关键食物资源处标识领域，防止竞争对手来此捕猎。无论如何，粪便是研究这种动物的敲门砖。但是仅仅是观察粪便对于研究来说还远远不够。2017年，吊罗山开始采用红外监测技术采集小爪水獭影像。截止到2018年12月，他们四次拍摄到小爪水獭影像。然而距离上一次拍摄到小爪水獭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最近发现小爪水獭粪便也在2019年。吊罗山现在是否还有水獭？水獭的分布是怎样的？这是大家心中的疑问，也是海南师范大学汪继超老师团队关心的问题。
2: 亚洲小爪水獭的这一个物种呢，是我们在开展淡水龟鳖类调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发现。当时在这一个河流的那个石块上面发现了有水獭的这个粪便的痕迹。后续呢，为了进一步掌握和了解这个物种的基本情况，我们开展监测和研究工作。
3: 主要是对全省的小爪资源状况，就它的数量啊、分布啊，要全面来摸清这个它的数量和分布。但是目前的来说的话，就在我们的吊罗山这边是发现最多的。
1: 那么这次调查期间，他们在吊罗山能够发现小爪水獭吗？
0: 可以看看一下这些石头边上野猪倒有好多。
4: 那里有螃蟹，看没有？周边水獭最爱吃的美食。对，他吃螃蟹跟那个鱼虾壳、甲壳类的，这甲壳类的，甲壳类的。
5: 对，见挺多螺的，按道理来说。
4: 螺它也吃啊？
5: 对，螺它也吃。
4: 它也吃的，它咬，它再吞都可以。对啊，看到那个
0: 一个上午，能
4: 不能？再找一下，看能不能看到粪便。
6: 对，我还没找到。
4: 啊？啊，我们过去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哦，来，来，我看一下。
5: 你看，客人都对得上。
4: 哦。
5: 这个。
4: 哦。
5: 客人都对得上。
4: 干了，
6: 这粪便干了。
5: 干了，那是不是啊？
4: 不是，还不是很接近，它这个不是啊，不是，长得有点像，可是还不是很接近。
5: 那是没有那个。
4: 对啊。
5: 对，是没有。
4: 对啊，它没有那个壳。
5: 我记得说，对，它吃的好像是那个鱼虾贝类。
4: 对啊，
5: 确实没有。
4: 应该是哪种梨类，梨啊，这种
5: 鸭
4: 鼠啊什么之类拿在这里。哎，这里叫我们。

0: 布设了一台那个红外相机，我们可以拆来看一下。哦，啊，在这里正好是对着这个位置方向。哎呀，再来这边看，拆来看一下。
1: 对啊，618张，就是都是拍到那个草，这底下这个草，
0: 哦，没有发现。
2: 嗯，你先调角度吧。啊。
3: 小爪水獭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需要水质清洁、食物丰富的水源作为栖息地，数量稀少，对人类活动极为敏感，是它们难得一见的原因。想要更为可靠地确认物种，安装红外相机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0: 现在看一下吧，我看这个水，哎，这棵树可以，这棵树可以拍。板来再看，嗯，来你板我们抓住，我抓住，抓住。
4: 没事，我拖着。
2: 你小心。
4: 位置正确
0: 啊。哎，对对。
2: 这个石头大石头。
0: 哎，对，对，嗯。啊。哎，对，现在就调好了就可以了。这个开始。
2: 好的话，我们就把它盖上。
0: 嗯。走，往下面看。
3: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红外相机会代替它们。继续寻找吊罗山的小爪水獭。
1: 通过我们前期的红外相机监测的这个结果来看，这样一个物种的这个种群数量岌岌可危，但是在这样一个栖息地当中，这个物种的这个出现也意味着这个河流生态系统的这个健康性还是这个能够维系这个物种的这个基本生存的。水体的这个安全呢，对维系这些以水体环境为生存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同时，水的这个安全也对于我们整个岛屿的这个生态安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3: 对于人类来说，保护好水资源，保护好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台风终于过去，天气转晴。程昆明与刚刚结识的中思研究者安蒙结伴而行，再次来到后山寻找古氏草席。
5: 你今天有路上有遇到虫师吗？
6: 没有，硬嘛，然后才遇。
5: 草席生境的话，像这种有太阳的，哎，就很适合像这些什么蕨类啊、矮灌木什么的，它就可以爬到上面来晒背。这就很适合了。
6: 对，就这种向阳的植被上也可能有中思里面的穹窿。
5: 有少的东西吗？
6: 还是没捕到啊。
5: 我刚刚在边上抓到一只蝗虫，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蝗虫？
6: 这是斑腿蝗，这是短翅型的，这个翅是盖不住腹部末端的。
5: 走的话就左右两边看一下嘛，刚好。哎，这儿就有一只草席。这里这个草上面爬着它，一只雄性古氏草席。这一只是有点瘦弱的，应该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长时间下雨，然后导致这边的昆虫什么的都不怎么出来，所以食物比较匮乏。但是它这里有一个地方，它的尾巴是断过一次的，后面这一段这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
6: 这是再生尾是吗？
5: 这是它的再生尾。当它遇到一些敌害的时候，它可以自主性的把这个尾巴给断掉，依靠这个尾部扭动去迷惑捕食者，然后自己趁机逃跑。
3: 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相互制约中达到平衡状态。然而，如果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所有的生物可能都将面临全新的挑战。
5: 与 IPCC 气候大会给出的报告来看，从过去的100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持续升高。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对它这些爬行动物进行保护的话，我们得先搞懂对它到底是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它具体的影响是会加速它死亡，还是说是会让它繁殖加快，还是说繁殖减慢？当我们搞明白了气候变暖对它究竟造成怎样的一种影响之后，为我们这个种群的延续提供一个科学依据。
3: 想要回答温度变化

0: 对于古市草席的生活史究竟有什么影响，陈昆明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 最开始我第一眼刚看到古市草席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长得还有点丑啊，灰灰的也不好看。我相处久了也慢慢就觉得它其实也还是挺可爱的一群小生物。因为我们这种做研究的话，其实在我们那个基地里面也很少有人去打扰我们，更多的时间都是与他们为伴，所以接触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嘛一样，一直在陪着你。
0: 野生动物的研究之路充满艰辛与偶然，只有真正的了解，才能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科学的相处方式，保护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而在某些角落，动物也在适应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利用人工建筑物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在吊罗山的下山路上，肖范荣老师发现自然保护地壁虎已经在公路的围栏中安了家，它们利用围栏坚硬的维护结构作为产卵的巢穴，这里成为它们的避风港。
2: 那个壁虎成体啊，
3: 没拍照成体，这个是头在这里啊。
2: 对，
3: 旁
2: 边，那它是不是正在产卵吗？还是什么？没有，其实上面这边还有卵哦，这里。
0: 在这片雨林中，不同的物种还在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在这片雨林之外，人类与动物仍然在分享共同的家园。从蛮荒走向文明，人类从来没有放慢过探索的脚步。而我们逐渐明白，所谓的保护也终将归于生命与生命间的相互支撑，休戚与共。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4: 伯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徐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0: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1: 什么朋友？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嗯，

0: 你可不可以帮个忙？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0: 工作吗？谦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1: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
0: 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2: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3: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
2: 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
3: 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4: 党务调查处的敌人。
3: 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2: 你的分析是对的。
3: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
2: 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3: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2: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3: 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2: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3: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兴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真好喝。
0: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1: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0: 哎呀，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
1: 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老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啦，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泉先生吗？
2: 是的，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1: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下岸起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心的密函。下岸起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2: 看起来证据确凿。
0: 而且青浦。
1: 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
0: 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汇率。
3: 杨行长，杨行长，
1: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
3: 我让你几点到？我是准时到的。
1: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3: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4: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给我去一趟。
3: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跟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2: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4: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5: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4: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5: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4: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2: 哦，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0: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2: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个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
0: 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2: 希望你踏实肯干。
1: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
0: 嗯。
3: 哎，杨行长，你来了，里面请。
4: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2: 顾秘书，你觉着呢？啊，
0: 听您的。
2: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4: 不是，行长，
5: 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4: 我损您形象。
2: 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
4: 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
5: 回来了，
0: 嗯，
5: 来坐。怎么样，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嗯，
0: 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
5: 是吗？说来听听。
0: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5: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0: 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
5: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
0: 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
5: 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
0: 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置，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
5: 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
6: 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
0: 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7: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
0: 改革毫无意义，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5: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0: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0: 站住！你就不能吃完晚饭走吗？我要值班，得赶早。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那小顾呢？
1: 顾秘书。
0: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1: 什么呀？这哪跟哪儿？哎，
0: 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
1: 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
2: 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3: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2: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3: 新币改革
2: 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3: 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2: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4: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
2: 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3: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笑>
2: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3: 他的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2: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 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3: 啊，好。

0: 你在忙啊？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1: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
0: 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十个小时。你知道十个小时得有多快？十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儿。嗯。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不查啊？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不用谢我。
2: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
3: 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
4: 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3: 没错。
4: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
3: 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太惊险了，
4: 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3: 计划有眉目了。
4: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权。好。
5: 我明天就跟杨树权摊牌。杨行长，哎，谢谢。您的咖啡。
6: 好好好。
5: 你是什么人？
6: 青山特工，顾盼。特工。
5: 你来干什么？
6: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

0: 你来了，你过来看看。杨树全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1: 请老师明示。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全活得太久。
0: 是，老师。
2: 先生，您的咖啡。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
1: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
0: 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祖接应。
1: 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0: 坦白了。
1: 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嘘，我是圣约翰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 所以还要麻烦您，
0: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1: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外行场，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0: 薛星根据神谷浩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1: 是你杀了他？
0: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2: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们推测，是风潮。有人在青山街要事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幸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
2: 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0: 爸，那你和何兴见面是怎么回事？何兴是谁？普通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兴在雪茄吧见面，
2: 还交接了情报。
0: 就是这个，
2: 这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
0: 准备推动改革的白岩泉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一进入雪茄吧开始。
3: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是的。
0: 今天喝点什么？
2: 啊，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先生，我能跟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没几根了，拿去吧。

0: 谢谢先生，别客气。再见。再见。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1: 杨行长，
2: 孙行长，
1: 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
1: 好。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 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恩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2: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
1: 您还记得周先生吗？
2: 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哦，好像
1: 这么回事儿。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2: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
1: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 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2: 只要能抓到这些叛奸卖国贼，天打的罪我也能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山，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
1: 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
0: 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你打败了王冕，你赢了李川。我们都是胜利者。可我们会一直赢吗？会。
1: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不是人非。
0: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1: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0: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1: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0: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

0: 君朝，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挺。
0: 顾盼是程挺的心腹，他会说服程挺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啊，你好。
3: 叶行长，你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经理，行长，你怎么进来的？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1: 消息散布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不会对新病样板如此感兴趣。
2: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大曹经手。
1: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2: 您很细心。
3: 他们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佳，你看，杨树全，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1: ，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吧。
0: 对，姐，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
1: 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0: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 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涂校长雅兴啊。何心乃何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我送送他。
1: 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说笑了，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云顿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倒是我小人之心了。
0: 说实话，之前。
1: 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棋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 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1: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2: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3: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4: 这是当年杨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何心，杨淑全一定是丰巢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知道，我还以为。杨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 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是冯朝的女儿？
1: 冯朝，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冯朝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0: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捕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使。 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丰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1: 栽赃。
0: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2: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0: 放心。 纸张模板，我会替洋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3: 你以为你能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
0: 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哼，愚蠢！我们会投放三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四分之一的价值而已。而这三倍的假币。 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2: 你不会得逞的，冯朝不会得逞的。
0: 拭目以待。

0: 看到药店传单表示危险，速撤退。上面有符号，按照字母标识方向走。
1: 通知前线人员，断后，你给我站！

就找那么一点，我就赢了。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三年前的旧币样板。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我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住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泉。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泉。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丈夫，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知道吗？
1: 暗杀杨树泉，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罗兴民，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
6: 卧底。
4: 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蜂巢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

0: 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杨树权。
1: 对。
0: 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权。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权，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1: 保护杨树权，我需要下岸帮忙。

0: 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 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 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嗯，知道了。山，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1: 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谷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 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2: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笑>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
1: 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2: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笑>
1: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2: 爸，
1: 嗯，
2: 我支持你。
1: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2: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

0: 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你不能冒这个险。
1: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0: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
1: 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 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行行好吧，行行好，行行好吧。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是田中幽姬。 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蜂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1: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0: 田中幽姬，能死在你的手里。 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初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0: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0: 投降吧。
1: 投降？
2: 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枪吧，来吧。
1: 然而，原谅父亲。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3: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2: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 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夏安，莫氏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3: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莫氏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
2: 那你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坐，哎，劲儿，劲儿，劲儿，放劲儿来，放劲儿来！赶紧的，赶紧的！你好，金先生。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

0: 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一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

0: 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她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3: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4: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5: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比如说是，
1: 请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6: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发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

0: 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0,000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倡

0: 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七十多人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农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助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 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

0: 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儿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

0: 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2: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3: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4: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5: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6: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5: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7: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2: 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8: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9: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9: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11: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0: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喜欢周南，
2: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3: 这不是事实。

0: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什么日子啊，今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啊，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这么说也行，尝尝。
1: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就
0: 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儿。
1: 阿昌，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金凤花。 有一次实在。

0: 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1: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带来。
0: 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成熟。
0: 为了成熟，主要是我。
1: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
0: 一如既往。哎，阿成，你教教我。蔡小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

0: 华生，有事直说。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1: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原来是为了离婚吗？
0: 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1: 那你这日子选的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夸张。凡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当时以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老爷，哟，
1: 月月，
2: 老爷你回来了。
1: 哎，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2: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炖个。这哪儿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1: 你也长身体呀、啊！
0: 上学好吗？
2: 挺好的。
3: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荣，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华正，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4: 你安慰我。
3: 我说的对不对？
4: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就想，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好了，啊。

0: 爸，你怎么？
1: 大爷。
2: 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1: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2: 我说了，你先走。

0: 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爸想有了婉瑜，他提出的离婚，蔡有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2: 楚华城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1: 不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吗？我也不清楚啊。
2: 我去找他。
3: 算了，
2: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3: 老爷，
1: 你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0: 回去，快回去，快走！
1: 你走开！我还是你爸吗？啊，
2: 爸，
1: 我还是吗？我。

0: 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别打了，老爷。
1: 爸，对不起，
2: 为什么？啊？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0: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妈，对不起。

你们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

0: 月月，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啊。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你去那儿干嘛呀？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
1: 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0: 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妈。
1: 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

0: 切都是假的。
1: 所以呢？
0: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
1: 什么才是你的天？
0: 我没有天。
2: 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1: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2: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1: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
0: 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行。
1: 呀，
2: 喂，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妈都睡了。
2: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秉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
1: 啊。
2: 你洗你的衣服吧，不耽误。
1: 哎，坐去。
2: 哎。圈儿，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2: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2: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们？
1: 嗯，
2: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2: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2: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们？
1: 姐不知道吗？
2: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2: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2: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2: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2: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2: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姑姑。
1: 才放学啊？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0: 玉儿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这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母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一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楠，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脚就咽了，我们一起。

0: 今儿你家儿子没帮你打水呢？小自己来，你看看，你胳膊老腿哪拎得动？
1: 嘿，年轻着呢，
2: 哪
0: 年轻啊？啊，我都快60了，
2: 拽有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0: 老师，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这边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光着片老人了。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
4: 干啥去？
2: 哎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让妈干什么去？
2: 报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看去，看去，
1: 看去，看
3: 去。好了，都好好学。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牛牛强多了。
3: 这牛牛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3: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0: 妈，敲门。
5: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楠楠。

0: 考上了，真的，太好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了，自己愣是没醒。
1: 零工的活多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
2: 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1: 春儿，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2: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3: 这个话我
4: 主任，
3: 哎
4: 哟，邵科长，嗯，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3: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5: 乔副主任好，
3: 你们认识一下。
4: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5: 哦，
4: 啊，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3: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
4: 啊。嗯，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3: 哎，春燕，
5: 哎，
3: 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4: 等我呀？

0: 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能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2: 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
3: 繁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重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站长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6: 怎么样？
5: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5: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6: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 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穷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8: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9: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0: 97.87。
9: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9: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

0: 清洗干净，我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危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5: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4: 二本都危险了呀，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5: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
12: 了。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穷中嵌队，探索产业飞地发展模式。
1: 一个原本的四五村庄，到如今有产业、有项目、有规划、有未来，让看似远在天边山外的县省和省城，也到成了随时服务到的市场客户。
0: 党建引领飞出致富路，嵌队村集体经济蝶变。
2: 第一年我们就赚到了100万，第二年我们就在100万的基础上再提升，赚到150多万。今年是第三年，2026年。我们突破到208万。
0: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的嵌队村，这个依山傍水的美丽村落受土地资源、生态保护红线等多重条件制约，嵌队村在本村辖区内规模化发展种植产业空间十分有限，落地难度较大。那么如何打破地域枷锁，跳出村子谋发展，成为摆在嵌队村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难题？
1: 就因为我们村的背景在没有耕地为零啊，我们村的村民，特别是我们和平镇的其他村民也一样，他们利用那些腹地或者说边角落的一些地方小块的地方

0: 来进行种植，因为它不能形成规模化的、机械化的，所以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就没有大批量的，而且小批量的，所以他们的销售渠道呢相对受限。对，第二个，我们农民的参与市场的销售呢，它是比较欠缺的啊，他们呢就缺少那信息差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交流沟通，所以说特别需要这个方面的我们帮他补齐这个短板。
1: 飞地

0: 7辆冷链进驻车，通过这个平台对接上游的客户需求，然后再跟着农户进行采购他们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一起冷链的配送，把它建起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个桥梁啊，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的一个渠道。
1: 啊，其实我们经常种那个主要是以蔬菜为主，比如也有瓜类，平时的时令蔬菜吧。变化的话，减少我们农户自己零售的环节嘛，环节。好处的话，价格上，稍微比我们在外面贩卖的价格稍微高。
2: 有了平台，品质把控就是生命线。在生鲜配送中心，每一批收购回来的果蔬都要经过严格的农残快速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农产品才会进入分拣、冷链配送环节，牢牢守住食材安全关口。
3: 这个青菜是我们今天收回来的，就是作为农场检测的样品抽样回来，然后我们这些通过我们这些药水来检测之后，经过时间要稍等它10多分钟样之后就出来检测我们今天的那个青菜还有瓜类有没有达到我们农场的合不合格、合不合标？合标的话，我们就进行送到学校里面；不合标的话，就把它退回去。
2: 依托冷库、冷链运输硬件配套，嵌对村跳出本村地域限制，把业务向外辐射拓展，打通大宗食材供应渠道，成为服务周边乃至全省农户的公共销售载体。
0: 我们现在主要以单位大宗采购的为主。那我们呢？比如说，我们白沙那全县的学校，包括崇中，包括海口部分学校，包括临高那部分学校，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些机关饭堂，这些主要客户为主。目前我们保障了将近70家单位的食材的供应。我们的农户，我们现在目前通过几年的发展，不光限于我们建立村，而且我们发展到全省，包括我们呢，在今年的。冬瓜滞销现象当中，我们帮儋州的农户销售了几万斤的冬瓜，包括帮助保亭的农户，销售了滞销的茄子，等等，那我们这都是有对应的一些，包括蔬菜基地等等，都有对应的合作的关系。
2: 因地制宜谋发展，嵌对村探索231产业发展思路，优先发展23产业，反向带动第一产业提质增效。在建好生鲜配送中心的基础上，嵌对村继续做大非地产业，打造起山峦稻作文化集市，一座集夜市消费、非遗展示、特色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消费集市应运而生。
0: 山峦稻作文化集市是我们一个这整合的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夜市，里面呢我们有山饮，有梨梨药的体验馆，还有茶饮等等，这也是为我们的本地经营者都是本地为主，我们解决了本地的一个就业的问题，包括我们特色的农产品，包括梨药特色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平台。
2: 山峦稻作文化集市设置40个摊位，不仅提供经营场地，还做好业态把关、创业辅导，引导集市良性运营，为当地创造上百个就业岗位，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本土青年返乡人才的创业孵化平台。
4: 我本身呢是黎族姑娘，从小呢是非常热爱自己的一个民族的这个特色，做这个民族医药哈，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非遗传承的这个梨药苗药，刚好开了这个就是集市，我们呢就入驻进来，就是一起打造我们就是雄中哈非遗的一个特色，把我们这个梨苗医药哈这个产品呢带进来，让更多的老百姓哈一来到咱们雄中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咱们的这个非遗的一个 IP。
5: 我们主要经营的话是打边炉，泰国打边炉，然后主要经营的是脆皮鸡招牌，然后它就像那个牛肉那样刷10秒就可以吃了。瞻仰在槟榔园的走地鸡是去年9月23号入驻，当时我们去了广东那个潮汕。那边当地美食特别多，而且那边特别的火，然后想着我们琼中没有这种的一个餐饮店，所以就回来。这里的邻居的话都非常融洽，有什么的话都是相互帮忙的， 有时候他们生意好啊，或者我们生意好啊，缺点什么的话，我们都是相互的帮忙。回到家乡，唯一一个感触，感觉这边的人

0: 人很亲切，回家也方便。
1: 从曾经受资源制约、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的移民村，到如今探索出飞地产业发展新路径，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嵌对村实现了华丽蜕变。创新推行的飞地产业模式，不仅有效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拓宽了集体增收渠道，更充分带动村民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为当地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那接下来啊，介绍一下亲朋友和老朋友。哎，我们的老朋友劳书记，你好。
2: 大家好，
1: 书记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山岚创新土鸡地摊火锅店的老板何书梦。何老板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啊，也很想跟我们劳民书记来聊一下啊。您看啊，我们村子啊，从我们的资源的贫困村变成了我们的全国的典范村庄。那我们也看到了231的一个产业发展的新模式。那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跟好思路呢？
2: 其实这个呢，核心的一条，我们要以市场为导向。那我们以前呢，我们呢有过经验教训，我们呢当时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们也做了一个探索，我们成立的几个合作社，比如说养鸡、养羊、养牛、养鹅的合作社。后来推进过程当中，但没有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市场竞争力不强啊，所以说最后导致那个项目失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呢感觉经验当中就总结了，一切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啊，我们才能做相应的应对，就从被动的等候市场，所到主动的找市场要订单这个模式来发展。所以说我们的租地也好，我们带的整个基金也好，我们是以市场为导向来租啊，这就是以市场导向的一个结果。
1: 嗯，没错啊，可以说啊，先做的是市场做服务
2: 啊，
1: 做起来了之后啊，像我们何老板越来越的商户啊走进来了。那想跟何老板来交流一下啊，您看您在前期的筹备和落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劳书记都给咱们提供了哪些的政策扶持和便民服务呢？
3: 我们当时去谈的时候，他们是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刚回来返乡创业。劳处这边的话也给了我们免租，给我们建议怎么样去装修，是很大的一个扶持，因为我们那时候回来是一个小白啊。嗯，所以还是感谢书记。
1: 劳书记啊，您看啊，刚才我们何老板也说到了，刚入住的时候啊会有免租金，那对于我们现在要加入的一些商户啊，或者是已经在我们这个集市当中的商户，还有哪些的便民措施和政府的扶持吗？
2: 有的，比如说呢，对于新加进来的商户，我们会有1到3个月的免租金，最高我们的扶持到半年的免租期间，啊，第二个呢，我们要对进行的创业的辅导跟那装修等方面的指导，啊，第三呢，我们会在那广告宣传方面，啊，在那主流媒体上为他们投放流量，啊，引流，跟他们引流，啊，共同的把这个创业的项目做得更好。
1: 嗯，没错啊，好的模式，好的经营土壤，才能让更多的商户啊扎根在我们山岚，道做文化集市。那也想问一下啊，我们的何老板，那现在啊，你看我们的火锅店啊也开起来了，那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3: 计划着想去别的县城，然后再开一家那种小分店。
1: 嗯，也可以说啊，也是我们的大店的老板了，是不是啊？一个店已经满足不了了。那想跟我们劳书记说呀，你看啊，像我们的何老板现在信心很足啊，并且啊，越来越多的商户啊来到了我们的山岚道做的集市之上了。那这么多的商户信任咱们，咱们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布局呢？
2: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进一步关于做一个创业的一个培训。啊，我们要呢通过我们的山岚集市也好，我们呢通过我们的助农咖啡会也好，啊，我们要做一个双业培训，特别是我们的今年计划跟全省的妇联组织，啊，进行那个战略合作，把我们的李同事组织起来到我们那边培训，我呢再派他们回去，我们再给他一笔那个创业的扶持基金，我们提供就业培训、创业辅导等等，把我们的项目不单是我们走出我们村，要走我们县，也走出我们省，网络化的一个项目来推进。
1: 嗯，你看，就像劳书记说的啊，要走出去，走得更远，飞地经济让它飞出去，是不是？
2: 对的，啊，是的。
1: 感谢两位的交流和分享啊，也让。

0: 我们看到了产业飞地的新模式啊，打破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天花板，也希望啊，我们产业飞地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在做强配送业务的基础上啊，嵌对村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探索公益加医疗加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模式。2025年底，嵌对村联合李母山镇、新林村携手省人民医院打造产业飞地，依托琼中咖啡资源拓宽产业赛道，跳出传统单一的供销模式，布局多元业态，搭建跨区域产业体系，带动本土产业发展，增加村集体收入。接下来呀，我们就通过 VCR 来了解这套产业飞地模式的实际成效。
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长兴村坐落在北纬18度的咖啡黄金种植带上，飞水岭瀑布奔涌而下的清冽山泉浸润滋养着这片山地，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就开启了罗布斯塔咖啡的种植历史。
2: 我们琼中这边呢，由于它地理环境的独一无二，所以我们琼中产出的咖啡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菠萝蜜、坚果、可可和黑巧克力的一个风味。所以我们琼中呢这边的咖啡，它的风味比较特殊。
1: 黄秀武是土生土长的长兴村人，2008年他选择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开展咖啡标准化种植，并注册飞瀑山咖啡品牌。与资源禀赋的长兴村不同，同属和平镇的嵌对村地处生态保护红线与水源保护地，受条件制约，曾陷入无土地、无资金、无技术、无人才的发展困局。为了破局发展，当地积极探索跳出嵌对发展嵌对的产业飞地模式，并于2021年9月在帮扶单位的指导下，成立了全县首家村委会全资控股的海南琼中嵌对乡村建设有限公司。
3: 我们嵌对公司产业飞地的这个模式啊，就是协助我们这个当地一些农特产品能够走出去。本身我们的公司业态有好几种，助农咖啡屋是其中的一个拓展业务之一。
1: 胡书记口中的助农咖啡屋项目是嵌对村产业飞地模式的一个板块，立足于琼中本土咖啡资源，把大山里的优质咖啡豆搬进城市公共空间。而这个创意的缘起来自于一次驻村工作的交流碰撞。
3: 我们通过我们的那个驻村地书记老民书记，去跟他们新林村委会的驻村地书记是省人民医院派去的，在培训当中互相交流，谈到这个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村集体经济壮大不单单是种植养殖，也可以跳出这个模式去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所以一聊就聊出这个合作的这个意愿。他们有资源，我们有这个运营团队，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了。
4: 这个我们的咖啡现在慢慢的要熟了，以后我们再果的话，熟度要达到95%以上才可以做出这个好的质量，因为我们要供货给那个咖啡屋那边的。
2: 我们跟嵌对村的产业飞地是从2025年2月份开始的，我们和嵌对村合作了之后呢，产量逐年的增加，销售额也逐步的上升。目前呢，我们发种的农户呢，我们收购的价格是1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跟嵌对村这边合作的这个成品的价格呢，是100块钱，一斤。
1: 产业飞地模式打开了新销路，咖啡产量的大幅增长，飞瀑山咖啡以此为契机，带动了更多农户参与种植。目前长兴村的咖啡种植规模达1600亩，和平镇已有8个村小组发展咖啡产业，稳定的收购价与订单让农户吃下定心丸。
5: 我家种有5亩苗的话是由飞瀑山咖啡提供的，肥的话是由我们自出钱买，成豆都是由我们飞瀑山咖啡这边回收的。和建队公司合作之后，然后价格方面的话就有保障，然后收货量的话也有保障。
3: 琼中县和平盛的这个冠军豆的咖啡的这个品质特别的好。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必须要用上，然后要通过我们平台去销售，他们就可以带动更多的农户去种植咖啡，然后种植咖啡的农户能够从中受益，这才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
1: 建对村依托产业飞地模式撬动产业发展，三产联动融合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合力。双方的合作不止于咖啡豆的供销往来，更实现优势互补。建对村有对外销售的平台渠道，飞瀑山咖啡则提供原材料产能与种植加工技术。
2: 我们和建对村这边的合作呢，一方面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指导，另一方面是我们提供一些延伸的产品，我们会做定制的一个伴手礼给到建对公司这边。门店的一些冲泡技术，制作咖啡的一些技术，我们都会不定期的去指导。因为我们在本县呢也培养了400号的一个咖啡师。
6: 这里是1881公益咖啡屋，我们使用的是琼中飞瀑山的咖啡豆。
7: 请6280号顾客取餐。
1: 工作日的早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诊楼一层大厅人来人往，1881咖啡屋前选购饮品的人络绎不绝。在喧嚣忙碌的医院之中，这里既是一处便民消费点，也是可供人们短暂休息放松的小角落。
6: 方便在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及来医院的一些病患，免得走到外面比较远的地方就能买到他们想要的饮品、面包类跟蛋糕类。我们的果汁都是用原生态果汁纯榨，而咖啡也是原汁原味的。
1: 1881咖啡屋是建对村联合海南省人民医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林村委会打造的首个落地助农咖啡屋。1881取自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建院年份，于2026年1月正式运营。在这里，除了面向患者家属到店消费，还专门服务院内医务工作者。医护人员可以手机线上点单，饮品直接配送到各个科室。
8: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忙了一上午了以后，只要手机下单，哪怕是下一杯，它也很方便很快速的就能送到我们手里，
9: 非常的顺口，甜度的话也刚好适中，非常的便利，既可以带孩子看病，又可以解决了那个吃喝。
1: 这样一个助农咖啡屋不仅为医护病患提供了便利，还为不少琼中本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店员介绍，建对公司面向本地村民开展全套岗位培训，通过定期的考核还能拥有岗位晋升空间。
9: 我是琼中本地的，7月份过来这边的，原先是在公司的配送中心，然后公司项目到这边了，然后公司派过来学习。我过来这边学习，这边有专业人员来对我们进行培训，到时候对我们进行考核，公司待遇很好。
1: 自1881咖啡屋开业运营以来，收获了医护与病患群体的广泛认可。咖啡屋实现盈利之后，经营所得除了作为村集体增收，还有一部分会拿出来反哺乡村，投入公益帮扶事业。
3: 我们投入的300000的成本已经收回来了，按照每个月有15万块钱的这个收入来算的话，两个月应该在10万8万的存利润。像跟省一咖啡合作，我们是占股30%的这个权利分配，然后50%是交给省人民医院帮扶的新林村委会的那个集体经济收入，再有20%是交给我们医院的红十字会公益活动的这个基金会。
1: 省人民医院的试点取得成功，为进一步扩大助农成效，建对公司依托已打磨成熟的运营经验，将这套公益助农咖啡屋模式复刻落地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院。
3: 我们要通过这个模式，然后再在我们全省各个市县推广，设立更多的门店，提供更多的就业，然后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还跟白沙县等其他市县在洽谈，力争我们今年 能够不食

0: 到二十个点。
1: 产业飞地这个合作模式呢，对我们琼中未来的一个乡村产业振兴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开发产业呢，通过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努力，现在我们县的这个种植面积已经达到6000亩了。我们这个咖啡产业呢，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司，还有跟舰队公司的一个合作，我们的这个未来是非常有前景的。
2: 一杯小小的琼中咖啡，跨越山海走出大山，产业飞地打破地域的壁垒，把山区的物产资源和城市的平台场景紧紧连接在一起。未来这套公益助农模式还将持续向外复制拓展，以购代帮，以销促产，让更多大山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夜宵做客，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欢迎胡书记。身旁这位呢，是我们海南飞瀑山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秀武，欢迎我们的黄总，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飞瀑山咖啡创始人黄秀武。
2: 琼中的咖啡非常有名，那在山里的咖啡怎么才能带到我们的城市当中呢？说起来简单啊，做起来难。那想跟我们的胡书记一起来聊一下啊。胡书记，您看啊，现在咖啡这种跨区域门店布局的模式又有什么样的难点，我们又是如何去解决和应对的呢？
0: 我觉得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选点的这个困难，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运营团队建设的难点。
2: 难点我们知道了啊，我们更关心跟更好奇的是怎么去把这个难点去化解掉。
0: 主要我们还是要先是前期的市场考察，然后选点。再一个就是要邀请有资质的团队去培训我们的员工，让我们的员工能够实证上岗。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难点问题的路径。
2: 那这样的一个产业飞地的模式啊，那在应对风险当中又是如何把控的呢？
0: 我们要应对的风险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是要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这是服务行业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风险就是市场经营的风险，你要可持续的经营下去。第三个风险是我们运营团队的建设的风险，因为怕人流的这个不可控，然后导致没有人员在点位上做服务。
2: 那我们也知道啊，你看啊，琼中啊地处我们的大山之中啊，像这种大山当中的村子啊，想走出去想发展好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走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好经验和好做法呀，也想给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就请两位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先请我们的黄总，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种植源头的一些方面来给我们一些好经验跟好做法呢？
1: 好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司，然后培育好的这个种苗，然后再发给我们周边的农户。那么周边的农户在种植之后呢，他就不会担心他那个咖啡卖不出去，只要是我们公司这边种植的咖啡豆，我们都全部给他回收，而且我们的价格也是比市场高出5毛钱的一个价格，给他们回收的这个咖啡果，那么我们的农户啊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2: 你看我们琼中有这么好的产业，但是怎么才能让好产业走出去呢？想让我们的胡书记啊为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村集体的发展上面是如何把这个跨区域的助农业态给走起来的呢？
0: 我们通过增加业态，就是助农咖啡小屋的这个模式，产业飞地的这个模式，来提供一个销售的平台，带动我们琼中乃至全省更多的这个农特产品能够走向省会省市甚至省外。
2: 那产业飞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模式啊已经形成了，也想问一下我们的黄总，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规划跟布局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鼓励更多的村民来种植我们的咖啡，把他们的产业把他们的那个收入增加。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升级一下， 后面我们会研发我们的咖啡果皮茶，另一款产品是我们的咖啡花茶，这个是我们年底准备做的两款产品，也放到我们的门店里面进行售卖。
2: 没错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飞地的模式啊，确实是非常好。那也想问一下啊，我们的书记啊，您看啊，现在咖啡点位啊越来越多，那未来的发展方向跟布局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下一步会从三个方面去规划我们的发展。首先一个就是要开拓省内外市场，做到每年能够在省内外开10家以上的门店。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与有资质的运营团队来合作，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助农咖啡屋的平台提供培训，让更多的人员能够上岗就业。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助农咖啡屋的平台，让更多的农特优产品有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那也希望啊，能够有更多的人啊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助农的队伍当中。也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和交流，也让我们看到了小咖啡也可以做成大产业，让咖啡走出我们的大山，一起助农增收。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疑题和难题啊，都可以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2: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7: 伯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由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尼克佛杜爵士坐东，那稍后您会看到的是比赛第四轮。

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前两轮的天气因素啊导致比赛不断的被中断，因此第四轮正赛的开始之前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第三轮的补赛，随后的第四轮又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那好消息是第四轮现场的天气要明显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基本上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雨，风也变得小了很多。哦，漂亮，一点点的右下坡，今天的第六只鸟。看来天气好了之后啊，所有人的这个成绩都在急速的攀升。麦奇宾来到哈三的十二洞，今天238码。嗯，这杆也是直接打穿了。整个球场基本上一多半的球洞都有这个水障碍的元素，因此还是很考验铁杆的精准。美隆克差一点，好，乔迪恩18洞这边，龚国岭的一杆，又是一次精彩的龚国岭放到旗杆附近，我们看他现在的神情也是非常的放松啊。17洞，上一洞刚刚是抓到的鸟。马鹏基这边开球偏了，这杆没办法，只能先过渡回来。丹加西利尔，446码的11洞。哪怕是刚才抓到了 birdie 啊，今天整体的状态依旧没有起色。诺加德这边14洞，也是三杆洞打偏了一点，没上来。哦，不错。龙吉，这杆还是稍微欠了一点。阿尔维拉。短了。再来看11洞，肖恩诺里斯现在的总成绩是正一。到麦吉宾12洞就怕。马逢吉保帕推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乔迪恩来到单独领先。逢吉跌落到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出现了3个 bogey。

那就二米了。十二洞的旧帕，好球，漂亮。好，来看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十五洞第二打，566码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两杆上。这杆偏到了左侧的右侧的这个沙池当中。彭基来到三杆洞十二洞。现在感觉迎面上看还是乔迪恩最大，至少他今。

今天的手感，今天的状态特别的好，领先榜上其他的球员啊，罗斯穆勒也今天状态不错，但是他差距有点大，其他的球员只能说是发挥的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乔迪恩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一点超出啊我们之前的预料。这杆很漂亮，挺得很稳。再来看十二洞丹尼尔希利尔，短了一点点，这个线其实很不错。好，雅各布斯科奥利森，沙坑当中的第三打，这杆又过了，直接冲到了对侧的长草。及很大的一个右线，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好，再回到十五洞国岭，看奥里森这边，这个线其实也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力道差了一点。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再来看雅各布·斯科鲍利森，现在还差三杆。嗯，但是还剩两个洞，想追三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指望了。十四洞，丹尼尔·希利尔，195码的三杆洞。好，来看马光吉，一点点的左曲，这球也是看着是直接冲着观众去了。法布里佐·赞诺蒂，其实他今天的单轮成绩应该也不错，又有了。还落后三杆，梅隆克第八洞。484码的四杆洞攻果岭，嗯，运气还不错，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个击球位置让人站位也很难受啊。

十七栋布莱恩特，美国的曾经的花式高尔夫球手，这腿稍微短了一点。

好，蹦极14栋。这种就怕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下4个洞需要追2杆，相对17洞比较容易拿分。哈尔，好球。单轮72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5。梅隆克8号洞沙坑边缘的长草区往回切。短了没上去。好，看彭吉这边15洞的第二打。这是掉进沙坑啊，还是长草啊？这个方向看的不是很清楚。罗德里格斯 bogey， 收官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今天成绩依旧攀得很快，单轮69杆，总成绩-9。丹尼尔希利尔之前的开球还是平稳放到球道，看两杆能不能上来。好球，没问题。布兰特收官的这次 par 推进，单轮71杆，总成绩也是-9。好，马彭吉第三打，好的。这洞啊，有望缩小这个杆差。丹尼尔·希利尔47英尺6英寸，先上后下，长距离的左至右。好的，没问题。老鹰推推到旗杆侧，这洞有望抓下他的今天第二支 birdie。彭吉走了一个很大的右线，但是线抓太多了。那秀艾维拉16洞，可惜了，差了一点点。梅隆克收官的宝帕，没问题。这样的话，他也结束了全部的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8。来自法国的球手，好，丹尼尔·希利尔。421码的4杆洞，16洞。再来看吧，彭吉，还剩下最后的3洞，需要追2杆。来看法布里佐·赞诺蒂开球，开球就偏了，直接掉，这是应该掉进这片沙池当中了。18洞的雅各布·苏鲍利森上坡接急下坡。

成功的救下了帕，也是结束了比赛。单轮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好，来看彭吉这边。

这一杆过了之后的话，先来看诺加德这边，十八洞的旧帕，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彭吉这边，16洞如果不能拿下 birdie 的话，那最好的情况，17洞能射老鹰，18洞 birdie。还有可能是完成超越。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打平的概率也是很大。好球。丹尼尔·希利尔走一点点的右边的线啊，这个直接偏到右边去了。好，唐白吉宾，好球，漂亮！这杆极其的具有攻击性啊，直接选择从果岭左侧的沙坑这边弹过去，打到果岭外一点的长草，弹了一下。这样的话，他在17洞是有老鹰啊，几乎就是必进的老鹰。来看泽诺蒂，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果岭前的这一片池塘。从他的这个击球位置，乔丹17洞先来推老鹰，方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把绿洲站落地。十八洞收官洞的失误很致命啊，这个对于奖金的影响非常的大，原本是第二的位置。这下至少是跌到负十。来看麦奇宾，近在咫尺的老鹰推。好球。要求阿尔维拉 birdie 负十一，托比耶奥利森十八洞长距离的推杆，尤恩福格森。差一点点。

这个线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小秋已经向东北转过去了，但是只差了些微的力道。一个 double 也没进，一动就掉了三杆呢、啊。这是名次急速的下滑，原本非常漂亮的后九积分卡。马鹏吉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乔迪恩的冠军稳了。十七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这洞，而且他在树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而且哪怕打了还没有打回来，还在树下，这么第三杆依旧没有进攻的角度。彭吉在这个十七洞这个五杆洞连就怕的现在希望都很渺茫啊。第三打依旧要过渡，嗯，三杆终于打回到球道上。那九二维拉十八洞第二杆，马修乔丹也是十八洞龚国岭。

好，彭吉，这是他的第四打。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这洞仍然极有可能吞下 bogey。纳修尔维拉走右线。收官的 birdie 只差了一点点。这边乔丹也结束比赛，丹伦72杆，总成绩负6。这样的话比赛结束，马克彭吉真的是17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啊，即便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再完成翻盘了。要恭喜乔迪恩，一场堪称童话式的胜利。对他来讲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啊，他的妻子原本也是在替他担任球童，现在又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啊，应该是家人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五口一起来分享之后将要捧起的那座冠军奖杯。乔迪恩在会所应该已经等了90多分钟了。这样吧，彭吉这个不仅错失了一大笔奖金啊，最后这个连第二都要丢掉啊。

丹尼尔·希利尔2023年的冠军，富士一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跟他一块的还有纳修·阿尔维拉、雅布·斯科鲍里森以及2024年的冠军尼克拉斯·诺加德。马克·彭吉成绩跌到负十，跟唐麦基宾

0: 杆送到了洞杯前方。女将球排在第四位的罗兹纳十八洞上坡之后，小球磕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差一点点。女将球排在第三位的又是彭吉在八号洞第四打，惊险的差一点点完成进洞。武家秀排在第二位的唐白吉斌十七洞为他制造老鹰球机会的精准的第二打。好，来看一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球，来自于贝尔斯托在五号洞下坡之后快速的滚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梦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2000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0: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3: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2000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0: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

0: 好的，首先这个三尖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1: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0: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1: 很壮观啊！
0: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1: 杨总，
2: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1: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2: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 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1: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2: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1: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2: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 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 320 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定检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1: 这个是千斤顶吗？
2: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1: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2: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1: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2: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1: 工程师您好，打扰您了。
3: 您好。
1: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3: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试航的状态。
1: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3: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3: 对，是必检项。

0: 感谢您，不打扰了。
1: 好，谢谢。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碳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碳伤。
0: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2: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0: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2: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1: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嗯，
0: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1: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0: 相当于是8.5%-9%。
1: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可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0: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3: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4: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0: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1: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3: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陈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志贤老师。
5: 哎，欢迎欢迎。
0: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5: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符合材料的。这个符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之前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0: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5: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0: 这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5: 就是要完成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要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0: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1: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10台左右，
0: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2: 开始关门了是吧？
1: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
1: 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0: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芯片的10%左右，10%而已。
1: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对对。
0: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1: 好，行啊，
0: 来，请好，走
1: 这边请。来，刚才咱们参观的是服务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2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车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 所以它也是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背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
0: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组装区域，好。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1: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 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测试。对，进行一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3: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1: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这一台已经是修好的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0: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1: 好，来行，好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好，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0: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1: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0: APU
1: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0: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1: 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对，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就是
3: 声音挺大。
0: 我感觉好像有这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APU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截止到
1: 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 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行长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

0: 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1: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2: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字，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1: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各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姻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弟弟。
6: 晚好吧。
3: Hola。
7: Apa kabar？
1: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ubuan。
6: Bonjour。
8: 你好吗？

不要下死手。嗯。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一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是医院院长，您这是？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蹲下。
0: 这，诸位。 你们之中有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你们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2: 是。

0: 这样不行，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姓名在外面。

0: 校长，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1: 为了什么事？
0: 顾盼出现了。
1: 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1: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0: 是。
1: 等一下，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0: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掉多少。

0: 枪。
1: 王胜湘，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2: 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
0: 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我没说要走，但是放他走。把枪放下。

0: 任务都明确了吗？明确。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
1: 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
2: 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
1: 是姓名。
2: 如果再开一枪呢？
1: 你想再来一次？
3: 试试看。
1: 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怎么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2: 他不会有事的。
0: 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
3: 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
0: 闪开！王厅长，蒲校长。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为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2: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0: 长，
1: 顾盼，快走！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那个客栈里的先生，也是你们的人。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别哭了，不是你的错。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儿。

你们利用我，我从利用我，天桥姐利用我，云姐利用我，我还能相信谁？还能？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长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能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0: 顾盼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2: 面目全非，
0: 继续查，务必趁着这个机会。
3: 把顾盼给抓回来，说。小恩怎么样了？黄副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说说看吧，他让你进青山，到底是什么目的？欲加之罪。
4: 何患无辞呢？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 身体上的审讯技巧。
3: 娘，娘，娘，抱歉。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我？
4: 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0: 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
1: 这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
0: 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
1: 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
2: 老谭，
1: 干嘛？
2: 什么理由？不知道啊。刚才黄素梅的手下去我的医务室拿了针剂，估计现在已经在心房用刑了。我去看看。你去去，你现在去，我不就暴露了吗？
3: 俊超，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4: 你是不是疯了？
1: 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5: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
1: 校长亲自出马，
5: 你说会不会是去抓顾盼呢？
1: 顾盼之前出现过，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6: 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
1: 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7: 还需要继续吗？

0: 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必须。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而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1: 是，属下明白。

0: 顾盼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曲丹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
1: 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0: 是。
1: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那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1: 哎，小秋。 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0: 好啊。

0: 不想他死，就告诉我，我必须尽快见到他。
1: 顾盼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教堂找他，把信息放在第五排第二个座位的下面就可以。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朗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
0: 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
1: 他们就要见面了。
0: 我知道。
1: 不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0: 那对你呢？
1: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哎，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会好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 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安好，勿念。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星明，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 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0: 夏恩被捕了。

0: 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1: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0: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0: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仆从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咱俩就
17: 一边干吧。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要审讯夏恩，是，给我个理由。我相信他。仲恩，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你多虑了。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娄兴明。哦，有进展。
1: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0: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之杰？我信不过他。顾盼他在哪儿？
1: 暂时不知去向。知道了，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2: 彼此彼此。

0: 你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
1: 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
0: 没关系，已经毁了。
1: 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
2: 为了沈谷浩儿，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0: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是谁？
2: 谭仲文。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 他是你儿子，
0: 是。
2: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0: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安排的。
0: 校长。
1: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顾盼吗？
1: 夏恩，你认识他？
0: 我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3次吧。
2: 谭教官，这不公平！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
0: 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
2: 这里可是青山，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
0: 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
3: 你以为你被捕吗？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2: 在担心他。

0: 他不会来。好，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1: 顾盼简直是瞎了眼！快审！你这个狗东西！
2: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1: 死就死！
2: 以命换一命，不从杀了我全家！
1: 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2: 放他！
1: 蒲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2: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

是赵碧云，你不配提的。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碧云，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1: 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2: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
1: 什么时候？
0: 尽快。
1: 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0: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3: 为什么？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云锦，一路走好。谢谢。谢谢。为什么谢我？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神谷浩二，他是你们的人。
0: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
1: 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0: 普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神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神谷先生来华。
1: 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0: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
1: 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孟有信，那是我的任务。这是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前夫这么久啊，被人当了莫有信八年的太太。
2: 这就是您撤销我全家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
2: 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他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是真的，控制之内这么烂的理由，你让我会信了我？
1: 的确是这样。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2: 你让我没理由，我有什么好理由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管他，我就是。
3: 不怕了解你的身份才故意接触你，
2: 别再说了，
3: 不要找我，你给我听我说完。
2: 江河，江河，不是这样的，是假的，你骗我，你骗子，你个鬼子，向你骗出来的，放开。

0: 好好学习吧。
1: 校长，校长，
2: 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2: 立刻逮捕谭仲文。
3: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人病治病，国病救国。哼，国病救国。
1: 就凭你啊！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不说了。好，今晚只喝酒。
0: 喝酒。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别喝了，我走了，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0: 快进来！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你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可你还是……为什么？

0: 什么时候你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
0: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
1: 小学同学。
0: 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
1: 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0: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可你依旧执迷不悟。
1: 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校长欲加之罪，众文无怨无悔。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仅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其乃其罪一。回国后，秘会风巢组织成员顾盼，一助其解救日本间谍。
0: 安插在青山的那间，其乃其罪二，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
1: 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众文知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就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
2: 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爸爸，我谢谢。
0: 不客气。
2: 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
0: 你查到了什么？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0: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2: 当然。

是。

拿把手。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5: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7: 雄心丹。

0: 谁是王铁印啊？
1: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哎，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1: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不
3: 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1: 不管是对我们古巴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2: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5: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2: 他是我们村第50一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到了，我到了。啊，我
0: 咱俩一起谈谈，走，哎，走吧。
1: 我到了。
0: 我送你到得了。来来，我到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1: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1: 我是个帮忙。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2: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啊，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3: 现在呀，烧柴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4: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
2: 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3: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2: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5: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是非常非常的弱。
6: 来了，王所长。
2: 走访刚回来。

0: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你搁这吃口。
1: 哎，
0: 行。其实这个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640，
3: 都是
2: 零
3: 车。
2: 那个车吧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就是2-3天。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4: 慢点皮啊！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1: 那药还吃吗？
4: 哦，吃，药是得吃，不吃药不行。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了。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4: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是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0: 怎么着？哦，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1: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0: 你看着啊。
1: 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2: 你要怎么玩？
1: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
0: 啥？好了，猪凹，头再啃，头再啃。
1: 那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0: 好了，强子，好了，好了啊。
1: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0: 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
1: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0: 哥哥，哥哥。
1: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1个月聊天聊个1-2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对，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1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

0: 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最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二。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1: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附近雷，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1: 一百
2: 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不能把自己扛着就去了啊。
0: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三十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三十年，我养你三十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噶。
1: 你咧？
2: 不得你。
3: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在九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每年约有5000万只候鸟选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往返。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湖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深圳班正在勇敢地探索答案。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班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它们可能会比试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

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

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彼此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用他们长长的尖利带钩的嘴将鲫鱼紧紧夹住。一条大鱼到嘴要顺利吞下，如此也需费些功夫。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

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滨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数是赤颈鸭。

这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的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真尾呀、赤颈鸭呀这些呀、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山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深圳。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由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尼克佛杜爵士坐东。那稍后您会看到的是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前两轮的天气因素啊导致比赛不断的被中断，因此第四轮正赛的开始之前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第三轮的补赛，随后的第四轮又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那好消息是第四轮现场的天气要明显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基本上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雨，风也变得小了很多。哦，漂亮，一点点的右下坡，今天的第六只鸟。看来天气好了之后啊，所有人的这个成绩都在急速的攀升。麦奇宾来到哈三的十二洞，今天238码。这杆也是直接打穿了。整个球场基本上一多半的球洞都有这个水障碍的元素，因此还是很考验铁杆的精准。美隆克差一点，好，乔迪恩18洞这边，龚国岭的一杆，又是一次精彩的龚国岭放到旗杆附近。我们看他现在的神情也是非常的放松啊。17洞，上一洞刚刚是抓到的鸟。马空基这边开球偏了，这杆没办法，只能先过渡回来。

丹尼尔·希利尔，446码的11洞。哪怕是刚才抓到了 birdie 啊，今天整体的状态依旧没有起色。诺加德这边14洞，也是3杆洞打偏了一点，没上来。哦，不错。同级，这杆还是稍微欠了一点。阿尔维拉。短了。再来看11洞，肖恩·诺里斯现在的总成绩是正一。到麦吉宾12洞就怕。冯吉保帕推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乔迪恩来到单独领先。冯吉跌落到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出现了3个 bogey。

那就二维拉。十二洞的旧帕，好球，漂亮。好，来看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十五洞第二打，566码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两杆上。这杆偏到了左侧的右侧的这个沙池当中。彭基来到三杆洞、十二洞。现在感觉迎面上看还是乔迪恩最大，至少他今天的手感、今天的状态特别的好。领先榜上其他的球员罗斯穆勒也今天状态不错，但是他差距有点大。其他的球员只能说是发挥的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乔迪恩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一点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料。这杆很漂亮，停得很稳。再来看十二洞丹尼尔·希利尔，短了一点点，这个线其实很不错。好，雅各布斯科奥利森，沙坑当中的第三打，这杆又过了，直接冲到了对侧的长草。彭吉很大的一个右线，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好，再回到十五洞国岭，看奥里森这边，这个线其实也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力道差了一点。

再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现在还差三杆。嗯，但是还剩两个洞，想追三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指望了。十四洞，丹尼尔·希利尔，195码的三杆洞。好，来看马克邦吉，一点点的左曲，这球也是看着是直接冲着观众去了，法布里佐·赞诺蒂。其实他今天的单轮成绩应该也不错，又有了。还落后三杆，梅隆克第八洞。484码的四杆洞攻果岭，嗯，运气还不错，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个击球位置也让人站位也很难受啊。17洞，布莱恩特，美国的曾经的花式高尔夫球手，这推稍微短了一点。

好，蹦极14栋。这栋就怕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下4个洞需要追2杆。相对17栋比较容易拿分。哈尔，好球。单轮72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5。梅隆克8号洞沙坑边缘的长草区往回切，短了没上去。好，看彭吉这边15洞的第二打。这是掉进沙坑了还是长草啊？这个方向看的不是很清楚。罗德里格斯 bogey， 收官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今天成绩依旧攀得很快。单轮69杆，总成绩-9。丹尼尔希利尔之前的开球还是平稳放到球道，看2杆能不能上来。好球，没问题。巴兰特收官的这次 par 推进。单轮71杆，总成绩也是-9。好，马鹏吉第三打。好的，这栋啊有望缩小这个杆差。丹尼尔希利尔47英尺6英寸，先上后下长距离的左至右。好的，没问题。老鹰推到旗杆侧。

再来看吧，彭吉还剩下最后的三洞，需要追两杆。来看法布里佐赞诺蒂开球，开球就偏了，直接掉，这是应该掉进这片沙池当中了。十八洞的雅各布斯·鲍利森上坡接急下坡。

成功的救下了帕，也是结束了比赛。单轮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好，来看彭吉这边。这一杆过了之后的话，好，先来看诺加德这边，18洞的旧帕，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夜，2024年的冠军，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彭吉这边，16洞如果不能拿下 birdie 的话，那最好的情况，17洞能射老鹰，18洞 birdie。还有可能是完成超越。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打平的概率也是很大。好球。丹尼尔·希利尔走一点点的右边的线啊，这个直接偏到右边去了。好，唐白吉宾。哦，好球，漂亮！这杆极其的具有攻击性啊，直接选择从果岭左侧的沙坑这边弹过去，打到果岭外一点的长草，弹了一下。这样的话，他在17洞是有老鹰啊，几乎就是必进的老鹰。来看泽诺蒂，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果岭前的这一片池塘，从他的这个击球位置，哦，乔丹17洞先来推老鹰，方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法律做战斗地，

十八洞收官洞的食物很致命啊，这个对于奖金的影响非常的大，原本是第二的位置。这下至少是跌到负十。来看麦奇宾近在咫尺的老鹰推。好球。那球二维拉 birdie 负十一，托比耶奥利森十八洞长距离的推杆，尤恩福格森。差一点点，这个线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小球已经向洞杯转过去了，但是只差了些微的力道。一个 double 也没进，一洞就掉了三杆呢。是名次急速的下滑，原本非常漂亮的后九积分卡。马鹏吉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乔迪恩的冠军稳了。十七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这洞而且他在树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而且哪怕打了还没有打回来，还在树下，这么第三杆依旧没有进攻的角度。彭吉在这个十七洞这个五杆洞连就怕的现在希望都很渺茫啊。第三打依旧要过渡，三杆终于打回到球道上。那球二维拉十八洞第二杆，马修乔丹也是十八洞攻果岭。

好，彭吉，这是他的第四打。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这洞仍然极有可能吞下 bogey。那修尔维拉走右线。收官的 birdie 只差了一点点。这边乔丹也结束比赛，单轮72杆，总成绩负6。这样的话比赛结束，马克彭吉真的是17洞犯下了致命的错。

0: 错误啊！即便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再完成翻盘了。要恭喜乔迪恩，一场堪称童话式的胜利。对他来讲，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啊！他的妻子原本也是在替他担任球童，现在又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啊！啊，应该是家人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五口一起来分享之后将要捧起的那座冠军奖杯。乔迪恩在会所应该已经等了90多分钟了。这样，马克彭吉这个不仅错失了一大笔奖金啊，最后这个连第二都要丢掉啊。丹尼尔·西利尔2023年的冠军。51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跟他一块的还有纳什尔维拉、雅布·斯科鲍里森以及2024年的冠军尼克拉斯·诺加德。马克·彭吉成绩跌到-10，跟汤·麦基宾、托马斯·罗森穆勒一起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再次恭喜乔迪恩。以-14的总成绩赢下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荣耀的冠军奖杯高高的举起，所有那些痛苦的时光终于有了回报。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16洞，马克·彭吉一杆送到了洞杯前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罗兹纳18洞上坡之后，小球磕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差一点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又是彭吉，在8号洞第四打惊险的差一点点完成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汤麦基宾17洞为他制造老鹰球机会的精准的第二打。好，来看一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球，来自于贝尔斯托，在5号洞下坡之后快速的滚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
4: 了。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中国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 有雪豹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是完整的。
2: 牧民说最近几天雪豹都在这个山脊附近活动，

0: 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海拔地带，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大型猫科动物——雪豹。只有寥寥数人见到过它的真面目，而关于雪豹的影像更是十分稀少。来自中国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决定在夏季进入青藏高原地区进行深入探索。敬请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君临山下》。这是一次野外考察归来时的情景，一辆越野车在过河时突然熄火，无法启动，陷在了河流最深处。
1: 夏天其实是整个青藏高原雨水比较多的季节，有一辆车就突然就在开到河中间最水最急的时候，然后就陷在那儿，动不了。
0: 在夏季的青藏高原，如果车辆不慎陷入水中，则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先将车上人员救出，否则越来越大的水流会将汽车迅速吞没。
1: 开始是蹲在那个椅子上面，后来椅子上都蹲不住了，然后他们就必须赶紧要撤离那个地方。
2: 那边先留一辆车帮照着，无关的人跟着那个文扎的车先上车，先往回走。
1: 我们就去了几个人，然后手拉着手，然后从那个车里面赶紧离开，先人先安全。
3: 怎么样？没事吧？
4: 没事，就我没车，有点惨。
0: 受困人员陆续被救出后，如何将陷入河水的汽车拖上岸，成了困扰队员们的难题。
1: 可能救援从晚上10点钟一直进行到12点钟，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用了很多办法，用很多其他的车来拽啊，都拽不出来。
0: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前往营地寻求帮助的徐健带回了好消息。
1: 营地里面有个运物资的大卡车，用大卡车开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采用大卡车慢慢的把那条线的车从河里边拖出来。所以那次经验还是很惊险的。
0: 虽然这次的经历十分惊险，但在寻找雪豹的过程中，陷车的情况时有发生，队员们对此早是习以为常。石山是雪豹在青藏高原的主要栖息地，第二天一早，队员们就决定前往附近的石山寻找雪豹的踪迹。

0: 它非常依赖于那个石头山的存在，就那是它隐蔽和栖息的地方，而它的食物可能主要是在这些石山下面的草地上。哪怕零下30度、40度、50度，它可能它的皮毛是很厚实的。
1: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考察队终于进入了石山的腹地。然而，此时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已使越野车无法通行，队员们只好徒步前进。
0: 你爬到一个5000多米的山上的时候，可能已经走了3-4个小时才能爬到那。
2: 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海拔5200米的，这叫吉富山，杂多县杂青乡吉富山。这里是特别典型的雪豹的栖息地，有非常多的石山，所以如果这里还生活着雪豹的话，这里就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啊，太棒了，这个地方。
1: 尽管在山顶并没有看到雪豹的踪迹，但徐健还是收获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
0: 你发现雪豹在这个山顶上待着的时候，它每天就在俯瞰底下的这些众生。来了一辆车也好，来了一个人也好，还是来了一群羊也好，它实际上都看得清清楚楚。雪豹的它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它的食物，天然食物就是在三江源这个地区最主要的食物就是岩羊。
1: 岩羊是一种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食草动物，冬季和夏季都不会在零线以下的地方活动。当岩羊躺卧在草地上时，身体的颜色和草地上裸露的岩石十分相似，因此极难分辨。由于直接发现雪豹的可能性比较低，队员们决定从雪豹的主要食物岩羊入手。如果能找到大群的岩羊，就意味着发现雪豹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增加。
0: 如果最终能够养活一头雪豹的话，它就至少需要一群岩羊，可能是500只岩羊。我们在一直在那个山谷里边找岩羊和雪豹。

0: 我们通过实物统计的话，发现这个地方的岩羊的数量也是密度是很高的，所以它能够养活更多的雪豹的种群。
1: 尽管从数据上显示这片区域存在着大批岩羊，但亲眼验证才是摄影师们需要的。沿着幼年岩羊离去的方向继续探索，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令考察队员们激动的一幕。一大群岩羊出现在远处的山坡上。大批岩羊的发现让队员们兴奋不已，而除了拍摄珍贵的素材，队员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统计岩羊的数量。
2: 比较那个岩羊多的话，可能会是动物比较这边多一点。
3: 对于雪豹来说，岩羊是它最主要的食物，这边的那个食草动物，你看雪豹它的体型是这么大的嘛，然后对于雪豹这种体型的动物呢，它吃那种鼠兔和它这种小的就会能量上就不划算，所以像岩羊这种大小的动物呢，你看这边的藏原羚特别少，其他的食草动物这么大的就更是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岩羊就是它的主要食物。研究这个岩羊主要是看雪豹的食物够不够吃，然后雪豹对于岩羊的种群到底有什么作用。
1: 正当大家忙于岩羊的生物统计时，徐健却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我们就看见那个岩羊，他们会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一块崖壁下面去，那崖壁下面有很多坑，有很多像隧道一样的东西，但是是横在这个崖壁上面的。他们在上面干嘛呢？后来我们用望远镜仔细的观察，他们居然在舔食那个崖壁。

0: 食草动物常常会舔食天然的矿物盐来补充自己体内的盐分，像大象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甚至会将含有盐分的石块直接含入口中。
1: 所有的食草动物啊，有蹄类动物，它们都是要吃盐的啊，因为它们吃的食物里面是需要吃盐分矿物质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的。那个很有可能是盐羊世世代代在那里边吃盐，就把那个舔出一个凹坑来，像一个隧道一样的。所以你能看到的是一个原始的状态，它们千百万年，它们祖祖辈辈都在那个地方吃盐。
0: 大群岩羊的发现不仅意味着附近极有可能生活着雪豹，同时也表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
1: 500只岩羊能够在这方正常生活的话，就说明这个地方维持一个这个千百万年来进化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0: 考察逐渐深入，队员们却与雪豹擦肩而过。
1: 牧民告诉我们说，你们昨天刚走，有雪豹就来了。
0: 寻找雪豹陷入僵局，牧民带来的消息让队员重获信心。
1: 他们家的一头小牦牛前两天被吃掉了。
2: 那牛吃了几天？
3: 昨天吃的，那没问题。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君临山下。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其实早在2012年，团队就曾经在冬季来到过这片区域寻找雪豹。
1: 那个山谷是雪豹应该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栖息地。
0: 在考察中，队员们和雪豹甚至曾擦肩而过。
1: 我们晚上就来了，但是晚上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当地的一个牧民告诉我们说，你们昨天刚走，有雪豹就来了。我们后面又在这个山谷里面反复的寻找，又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但是还是一无所获。
0: 也许是因为运气不好，在冬季的考察中，雪豹始终不肯露面。
1: 真正的体会到那种就是反复的等待，但是却一无所获的那种感觉。
2: 啊，这怎么了？啊，
3: 雪豹出来了也不冷，我们出来还冷。
0: 冬季的考察令队员们失望而归，但在夏季考察中，他们却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就在发现岩羊的第二天，队员们从一位牧民那里获得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0: 当地有一个牧民给我们讲说，他们家的一头小牦牛前两天被吃掉了。
1: 那牛吃了几天？
2: 昨天吃的，那没问题。一头牛它怎么得吃个四五天，
1: 两个小时，没关系。这是要翻那个山吗？
3: 不是，搁里捡，
1: 往那沟里边，
3: 顺着沟里走，搁里捡。
0: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很激动，所以我们就赶紧往牛上去，很有可能它没有吃完啊，雪豹还在附近。那个地方徒步走很远很远，
1: 我们要爬，可能两个小时。现在海拔已经是4400多米了。
4: 又拍下来了，
3: 拍下来了。
0: 大概走了3-4个小时，然后才到了那户牧民他们家的帐篷那里。
1: 还很远，
4: 3-4个小时的。
1: 好，
0: 但是发现那个牛被吃的地方离他们家还有大概2-3个小时的路程。
1: 就我跟老董去，其他人在那等着。
4: 就是等着
1: 啊，
4: 我呢？
1: 你也不去，我拍到就行了，只要拍到就可以了。
5: 临近中午，队员们受邀进入牧民的帐篷休息。热情的牧民早已备好热腾腾的酥油茶和藏族特有的炸果子，招待疲惫的队员们。雪豹频繁袭击家畜的事件，让队员们对雪豹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一些担忧。但由于路途遥远，徐健和董磊并没有向牧民过多的询问，便向雪豹出现的地方继续前进。
1: 我们背着大炮，骑在没有蚊子的马上去拍雪豹。
0: 我们开始试图骑马啊，但是那个马发现它不是很听我们的话啊。
1: 1、2、3。
6: 我等你脚上，
1: 这样还没有走路快。
5: 由于一匹马无法承受两人的重量，徐健和董磊只能轮流骑马前进。
0: 然后那个骑了一段之后，又接着下来步行，又扛着很重的设备，又继续往里边走。
5: 经过2个小时的步行，队员们来到了牦牛被雪豹吃掉的地方，但眼前的情景却令他们大吃一惊。
1: 最少一个星期吧，几个星期，好的，或者是10天。
0: 被雪豹吃掉了那个牦牛的尸体，我们发现它其实已经被可能会吃掉，已经可能有4-5天了。
1: 昨天就是你，骑马过来的时候，就走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台子上看到牛死了，然后雪豹也在，正在吃什么？正在吃牛，在吃牛，
0: 尸体已经不剩什么肉了，可能已经被高山兀鹫啊光顾过。
1: 今天我们到的时候，你到这儿的时候，没有看见它。
0: 但是那次其实也没有找到，其实那雪豹已经离开，吃完那头家牦牛，当它已经离开那个地方。现在发现可能主要的情况是，雪豹对那个当地牧民的这个家畜啊，特别是家养的羊啊、牦牛这些，会不同程度的有一些伤害，而这个可能会加剧当地人跟雪豹的矛盾。
7: 因为雪豹咬死这个牦牛，他是怎么去看？
8: 怎么看？雪豹吃家畜是经常有的，但是他反正这个看法是，反正对他生活肯定会有影响的，但也不能那个雪豹伤害什么 用什么方法来给他伤害？这

0: 实他就不会做的，因为是他现在就是伯父嘛。
1: 牧民对雪豹的态度令队员们倍感欣慰。经过一番详谈，天色渐晚，队员们也即将启程返回大本营。
2: 好吧，谢谢了，下回来看你啊。
1: 雪豹的主要食物并不包括家畜，对于雪豹频繁袭击家畜的原因，徐健心中也已有了答案。
3: 雪豹的它的食物里边家养动物的比例实际上是很低的，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它的栖息地，只是人类在近几十年的时间到它的栖息地里面去然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雪豹的行动神出鬼没，队员们难寻其踪。
3: 你知道它在那个地方，但是并不一定在那儿能够见到它。
1: 考察工作接近尾声，发现雪豹机会渺茫。
3: 我们心里边还在祈祷说，哎呀，今天马上要走了，要是能看见一个狐狸或者是狼就好了哈。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君临山下》。
4: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考察工作已接近尾声，留给队员们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他们从未停止过在石山附近的搜索，但发现雪豹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
3: 然后就在路上，我们心里边还在祈祷说，哎，今天马上要走了，要是能看见一个狐狸或者是狼就好了哈。我们正在说这件事儿，然后董老师就突然停下来说，你看对面，河对面是什么？因为那肾上腺素马上就提高起来了，我们还以为是狼。
4: 80多顶站，
5: 还在往右走了一点。对，一个站在石头上。
3: 但当我们再仔细一看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是一头雪豹，就在离我们可能只有70米远的草地上。它的隐蔽色是那么的好，你知道它在那个地方，但是并不一定在那儿能够见到它。
2: 事实上，对于考察队的到来，雪豹早已发现，而身为三江源的王者，他们一直在远处的山坡上静静地观察着队员们的动向。
3: 当你真正看到它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突然的惊喜吧。然后它居然在一块石头上面蹲着看了我们很长

0: 时间，我们都没有发现它。在离它旁边大概只有50米远的地方，有一只藏狐一直站在那儿，一会儿看看雪豹，一会儿看看我们，又看看雪豹，又看看我们，它好像在旁边嘲笑我们一样。他一直在那看，说我们也赶紧通知大本营，然后他们后面的人就来。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哎，怎么上面在这只雪豹的上面的山坡上有个白点在动啊，因为眼睛的余光看见那东西。然后嘛，我马上把摄像机转向那个地方，哇，发现那居然还有另外两只雪豹。哇，当时简直是
1: 报道上面还有两只，往坡上面看，三只。你看我这儿，白石头边上这个白石头，三个白石头。
2: 从之前的几近绝望，到最后一天突然发现三只雪豹，这大起大落的经历让徐健感慨万千。
0: 我们经常会觉得是。人品发达了，很幸运居然能够看到三只雪豹。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可能是一个家庭，因为这只下面这只雪豹在慢慢的往回走，往另那两只的方向去走。那个很可能是一个妈妈带了接近两岁大的幼崽啊，他们是马上要离开妈妈要独立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哇，太棒了。
3: 很难想象，真是，太棒了，多漂亮！大肥猫，小肥猫，所以说有些东西
4: 缺不来的。
3: 姐姐一直在说想象力，这个不是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场景。
4: 对，
0: 我们走在一个山顶上，爬着那看了我们一个小时，然后又走，又走到一个更高的山顶上。又看了我们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完全不是我们在看雪豹，而是雪豹在看我们。可能你见到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它如果不想现身的话，你是见不到它的。
4: 是这个吗，老徐？对，就是那个，老大，看见了。
5: 太可爱了。
0: 三尖圈地区可能是全世界雪豹密度最高的地方，只要你能够保证有雪豹的健康的生存，那这个地方就一定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但是有可能现在的这个我们人类排放的过多二氧化碳这种气候变化，可能会整体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但是我觉得雪豹它是会去适应这种东西的，它会调整它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习性去适应这种东西。只要人类不去刻意的去偷猎去打猎它，让它保持它原有的样子就好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5: 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6: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5: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6: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宾托。
7: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8: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7: 宾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6: 宾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5: 冰。

0: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1: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2: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宾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5: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3: 我明白了，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5: 谢谢你，队长。
6: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谢谢你，兔兔兔。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5: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抓住你了，
0: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5: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0: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5: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0: 你快看那边！
5: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0: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5: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0: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5: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7: 虎鲸出现！
0: 哥哥，小心前面。
8: 可以吃你吗？
0: 不，你不可以吃我。
8: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0: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5: 宾托，你这是在干嘛？
0: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5: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0: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5: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8: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9: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5: 冰托！
9: 现在换你了。
8: 我做的怎么样？
9: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0: 哥哥，哥哥，
5: 待在原地不要动，宾托。
9: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5: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9: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哥哥。
8: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9: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0: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5: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9: 孩子，预备，下潜。
5: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

0: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1: 我明白了，提一声，我们马上过去。
2: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0: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2: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0: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2: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0: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2: 快点，跟我来这边。
0: 宾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2: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3: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4: 哦，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3: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0: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2: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0: 宾托，小心一点。
2: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0: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2: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0: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2: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0: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3: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4: 是我先看到他的。
3: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0: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2: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2: 我们无路可走了。
5: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0: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6: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3: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7: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6: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2: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8: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2: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2: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8: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2: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4: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1: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3: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6: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4: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7: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4: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8: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4: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8: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9: 嘿，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8: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1: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7: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8: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哦，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0: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8: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1: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8: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1: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0: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8: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哦，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0: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8: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0: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8: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啊！
11: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0: 不准碰我们的蛋！
8: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11: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0: 刚才真的好险啊！
8: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
10: 我们的蛋，他们就要飘走了。
4: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8: 我的呢？
4: 快把蛋还回来。
11: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2: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4: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1: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

0: 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弹拿回来吧。
1: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2: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0: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1: 遵命，队长。哦，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2: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1: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站住了！
0: 嘿，
2: 你抓我鼻子干嘛？
1: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2: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0: 贝尔塔，
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1: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2: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1: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3: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
4: 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哦，不好！啊，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啊！
5: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4: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笑>
5: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6: 你说什么啊，伙计？
7: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 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5: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8: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5: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8: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
5: 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1: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8: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0: 肯定还会掉下去。真的吗？
8: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9: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8: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
9: 我没事儿。
0: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2: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哎，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0: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4: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

0: 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1: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0: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2: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3: 我非常乐意，快来吧。你这片红叶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0: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叶林。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5: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6: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
7: 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5: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6: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5: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7: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5: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7: 妈妈，你快看！
5: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圆珍珠，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9: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10: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11: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它。
9: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8: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4: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迪医生，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7: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1: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2: 坚持住，小蜜蜂们，
1: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3: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0: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1: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2: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1: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0: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2: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4: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2: 你们好。
5: 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0: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5: 好吧。
1: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2: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1: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6: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1: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0: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请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2: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7: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1: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2: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7: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1: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4: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1: 哦，真是个好主意。
2: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在跟着季浩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太好了，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

0: 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1: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0: 有些还没有，
2: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3: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2: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0: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4: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0: 我必须靠什么？
4: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5: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3: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李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6: 可以。
7: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3: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的天哪，
2: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蜜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蜜蜂。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

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我睡了多久？4小时零10分，时间刚刚好。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1: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之后有什么打算？
0: 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1: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0: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儿？
2: 闹鬼啊？
0: 审讯室，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那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2: 谢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
0: 谢谢老师的教导。
3: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校长，是调护了医生。
3: 何心，
4: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中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校长。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1: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2: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让我干活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何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 正在里面包扎。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 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两天之后，你在我们经常去的那段黄浦江边等我，我带你永远离开这儿。

0: 我带你永远离开这儿。
1: 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
2: 行动中得到了印证，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
1: 校长。
2: 校长，
1: 快躺下，小心伤口。
2: 你怎么来了，校长？
1: 你没事吧？
2: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1: 你们先出去。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
1: 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普宗勾结风潮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
1: 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0: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
1: 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啊，目前还没有。 谢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是谭仲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1: 你是什么人？至少不是你的敌人。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0: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帮我个忙。说，我想带她离开。抱歉，也帮我个忙，
1: 请说。
0: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我知道。我想要那个真的。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有用吗？你有信仰吗？
1: 曾经有。

0: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以假乱真。没错。
1: 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听话，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来，嗯，走。
1: 爸，
2: 我下去。
1: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请进。
1: 校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
1: 你的任务失败了。
0: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一定什么？ 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可以。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1: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风潮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1: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0: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你杀了谭仲文，
1: 我没有杀谭仲文。

0: 看来那些日本书籍才是众门丧命的真正原因。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我会的。
1: 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嗯，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哈哈。

0: 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不，我错的，我的错，我说是我错了。是您错了。
1: 小秋，解气了吗？顾盼姐，
2: 干嘛呀？江湖险恶，

0: 你醒了，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为什么？
0: 又留下了，
1: 因为他被捕从杀了。
0: 你必须要跟我回蜂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被捕从杀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嗯。

你，卢哥，他们打起来了，好像碰到了监听器。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蜂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
1: 对，
0: 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两三方对称啊。
2: 张厅长，陈元昭学官复原职，蒲松特来道喜啊。
3: 副校长，欢迎啊。
2: 你这是？
3: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2: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3: 借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
0: 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威是怎么死的？
0: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1: 什么意思？
0: 他要背叛京山？
1: 不可能啊！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啊！红颜祸水，顾盼。
0: 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

0: 对逝者不敬啊！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1: 正在调查，
0: 尽快出个结果。 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你放心吧，张连长。哦，听说王胜相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
1: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笑>那倒是，那倒是啊。
0: 张连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哦，什么事儿？

0: 在哪呢，小秋？好，谢谢。
1: 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吗？
2: 是。
1: 千朵万朵，还是没有躲过去。
2: 杨倩，我想知道在青山，钟文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从把夏案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3: 杨处长，
4: 怎么可能呢？普从和夏案怎么？
1: 过来，谭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
5: 耍什么花样？
1: 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5: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1: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5: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1: 顾盼的主意。嗯。
5: 哎，再帮我一个忙。什么忙？
6: 普从过两天要审讯我，
5: 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1: 普从审讯你干什么？
5: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1: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5: 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呢。普从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
2: 什么东西？
1: 没有看清楚，但是普从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
1: 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0: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千惠知道一些。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0: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曾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
1: 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0: 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啊！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2: 是啊。
0: 去哪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
1: 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0: 安静？什么意思？
1: 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

0: 我说的这些，仲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数。那黑匣子呢？
1: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 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0: 是谁？我怀疑是蜂巢。
1: 蜂巢？蜂巢为什么要杀仲文？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
0: 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蜂巢，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
1: 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
0: 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蜂巢？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
2: 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文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我知道了。
0: 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3: 怀疑又怎样？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
0: 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
3: 不是仆从干的，
0: 我不确定。
2: 好，等你确定是谁干的，你告诉我。
3: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1: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田乔杰是谁？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
0: 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挚友变成敌人。
1: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0: 挚友变成敌人。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好吃。
2: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
3: 谢谢。
2: 那你慢慢吃。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香烟了，茄子饭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哎，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啊你？
3: 好看吗？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快！谁知道的？谁看见的？没看见？保卫正义。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

0: 看看吧，怎么样？这
1: 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0: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2: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
1: 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

0: 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0: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乔姐，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我知道。 昨天我就收到他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
1: 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你说什么啊，乔杰？哎，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什么？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
2: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啊？交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逮到，我可送你去警察局。<笑>

0: 哟，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
1: 没关系。
0: 对不住啊。

0: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姓名。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陷害我？
1: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0: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就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楼，并且遭遇了枪杀。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0: 嗯，
2: 您确认吗？
0: 嗯，
2: 好的。
3: 谢谢。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4: 他娘的，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
3: 去去去去去！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4: 大概下午2点钟，嗯，3点钟左右退的房。就
3: 他自己？
0: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我去电话局查了。
1: 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庚先。黄庚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0: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这方面我也想到了。 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 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谢谢。
1: 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5: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婆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 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 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 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对，看这个就是多点，那边就飞速。哦，看到 luck 了。
1: 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有一部分不是。
2: 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你好，你好，韩语，韩语，韩语。
3: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没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你打电话，您先。我一定要可能比较长一点，那先说吧。他是要在，就比如说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4: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但我们一会儿过来，或者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 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让他们的IT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您是什么时候和多点合作的？这个我得有八年了。那你看，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4: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我能力的变化？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 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呐，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4: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 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
0: 他也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对吧？
4: 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0: 外面会有点热，
4: 还行啊。我会发现，其实
0: 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4: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消。 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店长很有经验，
0: 对，
4: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但你现在有了 AI
2: 之后呢，你会发现，重要的客户来了，是我们最先是一定是在接待，
4: OK，
0: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4: 所以呢，就是你。

0: 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1: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2: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1: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它迭代，它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2: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1: 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的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广、更实时、更精准。
3: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4: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3: 对对 对, 对。
4: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3: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4: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3: 逛超市很幸福。
4: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3: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4: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3: 对，
4: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的，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4: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3: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上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4: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3: 了解。
4: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3: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4: 对，
3: 都可以，
4: 比较方便。
5: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

0: 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1: 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2: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

0: 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1: 用时时间最短其实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0: 嗯，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2: 挑战很大，
1: 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啊，我们肯定要补货嘛，我们要采购，
0: 嗯，
1: 我们有促销嘛，
0: 嗯，
1: 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
0: 嗯，
1: 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
0: 嗯，
1: 就
0: OK
1: 了，
0: okay，
1: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
0: 哦，
1: 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0: 嗯，怎么说？
1: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0: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1: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3: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4: 经理。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0: 啊，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3: 可以问三个。
5: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0: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
5: 中国国内。
0: 中国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5: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0: 对，
5: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lou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 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词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0: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1: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0: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1: 好 ，OK， 好，
0: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1: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0: 您是哪天到的？
1: 我昨天晚上到的。
0: 哦。
1: 对。
0: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1: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
0: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1: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也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那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
2: 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

0: 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1: 我们想象十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有会前台是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0: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1: 零售的背后是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0: 好的，
1: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四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跟我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而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2: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3: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4: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5: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我就想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6: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

0: 这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不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活力自贸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0: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第四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冯飞、刘晓明、杨进柏参加。海口加快城市更新，万余套安置房让群众安居梦触手可及。平陆运河开启江海联运新通道，海南着力把通道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2026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沈阳站启幕，2000多个岗位向东北优秀年轻人发出邀约。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9号，2026年第四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王董琦做专题授课，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领导参加。
0: 讲座中，王董琦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主题，全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完整呈现了这一重要思想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专题授课深入浅出，内涵丰富，分析透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大家表示，将在深学习务上久久为功，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凝心铸魂上久久为功，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进一步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在学用结合上久久为功，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真招实招，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抓建设、保交付、惠民生，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口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目标，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全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一批安置房源陆续落地，民生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居民的安居梦正从图纸变为现实。
2: 这里就是海口横沟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作为海南推进好房子建设的实践样本，目前呢，项目一期安置房已经交付，500多户村民告别旧村居，实现回迁安居。随着二期楼栋加快建设，昔日城中村正蝶变为全龄友好的未来社区，让群众从有房住迈向住好房。
0: 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

0: 二期施工现场，500余名建设者全力推进工程进度。项目搭建智慧工地大数据中心，运用塔吊钢丝绳无损碳伤仪、红外对射周界报警系统、高点 AI 智能监控等黑科技装备，实现对施工全流程实时管控。
1: 6栋矮层全面封顶，然后剩下的就是高层陆续进入装饰装修。整体规划以核心配套为中心构建，5至10分钟理想生活圈，全力打造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现代化大型未来社区。
0: 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共分为4个地块，安置房区域7栋楼预计今年10月可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整体计划2027年第3季度完工交付，届时将提供1056套安置房源。二期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一期项目已于8月底完成第2批新房交付，近500套房源如期兑现，圆了回迁居民安居梦。
2: 挺开心的，而且特别激动，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主要是看中了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0: 目前海口城市更新项目不断提速攻坚，就在近日，另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海虹化纤片区嘉禾郡全新样板间正式对外开放亮相，标志着项目建设进程迎来重要节点。
3: 我们计划11月份全部工程完工，明年5一给广大业主进行交付。随着城市更新的进展，我们周边也进行了路网的升级，新建的学院路已经投入使用，项目北侧的口袋公园我们在建施工也已经完毕。
0: 从横沟村的拔地高楼到海虹化纤的街心游园，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正在海口加速铺展。截至目前，海口已累计开工城中村、城片开发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城市更新项目19个，累计征拆面积约238.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5.3万人。随着15五期间233个更新改造项目的落地实施，海口将让更多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4: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三亚调研巩固拓展脱贫
5: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展厅车间和田间地头，调研国产榴莲种植管理、精深加工、联农带农等情况，详细了解亩均成本、产量、产值和销售渠道等。杨进柏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三产融合、南繁育种、守牢耕地红线等各项工作，抓好抓实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围绕榴莲等新奇特优果蔬深化科研攻关、品种选育和技术推广，推动产业拓面提质、补链沿链，提升联农带农能力。要锚定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产品品牌化目标，健全种植管理体系，依托海南鲜品农业品牌提升行动，扩大品牌知名度，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
4: 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杨浦港，随着运河通航，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之间新增一条江海联运通道。通道打开后，海南如何把物流流量转化为产业和经济流量？本台记者专访了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国际海事研究院院长陈继红。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连接西南腹地和北部湾。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北部湾进入杨浦港，再衔接国际航线。陈继红认为，平陆运河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运输线路的变化，还将进一步影响区域产业布局。
6: 平陆运河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工河道。从这个开放格局来看呢，这个西江的黄金水道将跟北部湾的国际门户和海南自贸港呢，它无缝对接，使得中国的西部呢，从内陆的地区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
5: 目前，依托平陆运河和杨浦港，西南地区货物从西江上游直达海南自贸港，较传统路径内河航程可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而海南自贸港首票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已经落地，出口集装箱货物经杨浦港中转，参照国际中转模式监管试点也已实施，为货物经海南中转、集拼和增值提供了条件。在陈继红看来，随着西南地区货流增加，贵琼两地港口可以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错位协同发展。
6: 贵琼的两港呢，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而是一个未来走向这个错位协同竞争。

0: 争的这么一个格局。北部湾未来呢，可能在集中货物，而杨浦港呢，在中转货物增值。北部湾重点打造这个物流运输的通道功能进一步提升，而杨浦港呢，可以依此呢，更加侧重这个增值服务的平台发展。
1: 从通道到平台，关键在于提升货物中转后的附加值。目前，从广西钦州等地出口至东南亚、南亚的货物，在杨浦中转时可以享受更便捷的通关流程。陈继红认为，随着货流进一步增加，海南更要关注货物中转之外的航运服务和产业价值上。
0: 在这个平陆运河开通这个重大机遇啊，我们认为海南呢，绝对不是只做的搬运工，货源和中转量确实是基础，但是更高附加值的航运服务才是核心，可以重点发力在国际船舶登记、保税燃油的加注、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领域加快探索数字航运交易，包括电子提单交易、航运区块链、数字贸易等业务，把这个过境货变成加工品，把中转量呢变成交易量，把物流通道呢变成产业链条。
2: 2026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沈阳站今天在东北大学启动，海南带着优质的岗位和重点产业的用人缺口，向东北优秀年轻人发出诚挚邀约。
3: 在东北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招聘现场人气十足，航天配套、先进制造、生态农业等海南自贸港紧缺赛道，也是吸引着不少学生投递简历。海南也精准瞄准东北高校核心人才优势，实现产业需求与人才专业的高度匹配。
1: 沈阳站是本次四城同伴东北区域高校核心站点，参会用人单位98家，将提供2000多个岗位，岗位覆盖央国企、科研院所、重点园区企业等多元主体，充分对接东北高校工科优势学科，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广阔就业选择。
4: 我一共是沟通了2所企业，然后感觉他们的服务啊，还有就是岗位要求都跟我的专业还是挺匹配的。薪资的话其实还可以，我觉得还挺满意的，然后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的。
1: 通过本次招聘，学生们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产业布局、人才扶持政策，对在海南就业发展抱有浓厚期待。
5: 以前都是看海南是那个景色比较好，风景比较宜人，然后现在今天也看是一些公司啊岗位也比较多，人才补助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个人的一些职业未来的发展也是比较好，比较希望自己能去海南发展。
6: 这次来面试，目前有博士投递简历，研究生偏多，整体大家的素质非常高，而且积极性也很好，大家愿意投入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对于博士岗位的话，我们大概能给到35万的薪酬，对于硕士我们大概能给到28万的薪酬。
1: 启动仪式现场，丹阳经济圈还与沈阳高校人才联盟签订共建框架协议，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物色人才，通过优势互补打通青年学子来穷就业创业通道，
7: 精准对接石化新材料、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成果转化平台，以人才赋能丹阳经济圈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沈阳站活动，招才团队还将走进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开展专场宣讲及招聘。
2: 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型活动日前在海口举行，多国驻华领事代表齐聚海南，近距离考察自贸港发展建设，工商深化对外开放与务实合作新机遇。
1: 此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穗和驻琼领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与活动。
8: 海南自贸港活力充沛，开放程度持续提升，深度融入全球市场。近年来，海南与俄罗斯贸易增速显著，海南蓬勃的发展态势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1: 活动期间，外国驻华领团先后走进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复兴城国际数字港、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区，实地了解自贸港核心政策、优势产业布局和封关运作建设成效，深入挖掘医药健康、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潜力。
9: Relations

0: 海南自贸港区位、政策、产业优势突出，发展机遇巨大。通过实地走访，我们对海南产业发展、文旅资源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期待未来与海南在多领域拓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陵水专场了解到，陵水将系统谋划构建“幺二三四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00亿元。
2: 过去五年，陵水房地产、农业、旅游业老三样提质升级。“十五五”陵水将立足资源禀赋，用好平台优势，奋力打造热带海岛滨海精致城市和创新创业活力城市，
3: 推动数字技术深度的赋能实体经济，力争到“十五五”末，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营收能够达到200亿元，推动从观光游向高品质的度假游再转型，力争到2030年接待的游客突破1500万人次，引进40所国内外的知名高校。
2: 十五五期间，陵水还将壮大国际教育、海底数据中心、国际海底光缆新三样，同时推动数字文化产业、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海洋旅游金名片。
4: 2020年以来，陵水数字经济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一至七月，全县归上数字经济企业达29家，同比增长11.7%，带动就业约3000人。
5: 文罗产业园下一步将聚焦海南自贸港的核心政策落地，招引一批企业入驻，预计“十五五”期间投资额将达100亿级。
6: 做深做实，渔业加融合文章，布局深海养殖、水产品加工、循环水设备、新能源船舶制造等产业。
1: 为助力企业精准掌握海南自贸港海关政策，推动政策红利落地见效，近日琼关筑起自贸港海关政策巡回宣讲儋州站在杨浦举行。
7: 宣讲会上，海口海关业务专家聚焦企业发展关切，重点解读自贸港零关税、进出口农产品检疫、出口食品监管等核心政策，详细普及封关运作配套举措和便捷通关服务，针对企业进出口实操难点、政策适用疑问，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精准破解企业经营堵点。
8: 之前对于零关税这个政策的理解更多留在宏观的概念层面，此次宣讲结束之后，我对零关税这个政策的了解有了更具体的认知。
1: 9月19号，澄迈与西南石油大学合作共建的澄迈西南石油大学南海研究院在老城科技新城揭牌，校地企协同赋能澄迈海洋油服产业发展。
7: 根据协议，双方将深化合作，面向油服产业链上下游发出合作邀约，充分释放高校、地方、企业三方协同创新活力，通过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建强科研创新平台，推动油气领域优质科技成果在澄迈落地转化，完善海洋油气产业发展生态。据了解，澄迈油服基地核心规划面积10.07平方千米，目前已入驻企业超280家，今年一至七月完成营收108.55亿元，年底营业预计可达210亿元。
1: 本月中旬的强降雨过程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目前恢复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保亭还在下雨，这栋当时被洪水冲垮的房子，现在周围的这个水位已经退下来了，周围的这个垃圾有明显被清理过的痕迹，包括啊像这边，这里呢是毛岸片区的一条主干道，主干道上面在当时洪水的时候水位是已经在这条路面上面流了，包括这个路两边的这些车已经全部被洪水推到了这个路的尽头的位置，现在呢水位退去了，咱们能看到这个路面上基本已经清理干净了，现在先保障道路畅通，现在这个路的两边重新又停上了各类的救援车辆。
10: 14号主干道就是我们国道已经全部通畅了，在16号呢毛岸社区这边有20条乡村道公路也全部

0: 进行了应急保通，损坏的点呢，我们也停了下应急机械设备，全线的道路已经全部恢复了。
1: 目前在保亭的毛岸片区这边，现在还需要用这个应急供水车来给周边的这些村民来应急供水。
2: 每天他过来呀，一天跑两趟、三趟，没有水就回去，基本要过来来回跑。
1: 这一车能拉多少水啊？
3: 本次强降雨对我们保亭县两个乡镇影响最大，一个是毛杆乡，一个是我们这个响水的毛岸片区。我们昨天晚上通过抢修，毛杆乡整个乡镇已恢复供水了。毛岸片区最严重的茶厂区一条街已经恢复供水了，现在是过河段的管道我们现在正抢修。村小组的这些我们采取十辆消防的运输车，这个大概一天供水280吨左右。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部门的，包括我们租赁的这个供水车，总计大概有600吨，然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用水安全。
1: 这根电线杆在洪水当中啊，已经被强大的水流的动力给冲倒了，在它的旁边已经树立起了一根新的电线杆。现在呢，这个整个的毛岸片区的供电已经是都恢复了的一个状态。那小雅身后的这里呢，是响水镇的茶厂社区啊，咱们可以看到，把镜头往前推一点啊。社区门口原本啊，这个门口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些巨大的树干啊，还有很多的树枝啊。这个门口呢，原本是被当时的洪水冲刷来的，所有的垃圾污物已经把门口堆满了。那么这两天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啊，也正在逐渐的把这门口啊这些垃圾啊，再分批次的把它清理干净，尽量快的啊，让这个茶厂社区恢复正常的工作职能。
4: 最主要是这边被淹的那个群众把家里面那个淤泥清理干净以后，我们要进行消毒，还有包括我们的饮用水啊，并怕其他的一些传染病。目前我们已经对这个居民的住房还有铺面，街上的铺面大概差不多接近300间进行了消毒，总共消杀的面积有7万多平米。路通了以后大概3天内都可以全面一轮都做过，
5: 水位都2米多，家里淤泥都10多公分，因为我们这一片受灾可能有100多户吧，我们已经清了3天了。
1: 这些都是咱们清出来的？
6: 这都我这清。
1: 这都什么东西丢出来了？
7: 家具、家电、
6: 客厅算清差不多。
5: 我们个人清10天左右，看到蓝天救援队来了几十个人，他们是政府组织来清淤的。
8: 我们下一步恢复的重点方向，一个是把人转移回来，就是我们现在县城里还有几百号的群众嘛。这要中秋节了嘛，我们就咋把这个抢险救灾救好了之后，我们就把群众接过来过节。第二个是考虑重建的问题，有些群众受灾比较严重，房屋倒塌比较严重，地质灾害比较严重，这种我们要考虑一个整体的一个搬迁。
9: 经过多部门昼夜不间断紧急抢修，海南 S314 省道育才往三亚方向塌陷路段已于昨天实现单幅车道功能性通车，有效缓解当地道路交通压力。
10: 记者所来到的呢，是海南 S314 省道育才榴莲谷坍塌的这个路段。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车道呢，路面呢是已经进行了一个修复，水泥硬化的一个处理。
11: 9月14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 S314 省道育才榴莲谷路段发生边坡塌方，路段路基受损，防护栏损毁，双向车道完全中断，不具备通行条件。三亚市组织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启动应急抢修工作。经过4天抢修，三亚市区至育才方向车道抢修工作全部完成。9月18号下午2点，经现场技术人员全面安全检测，该路段符合通行标准，实现单幅车道功能性通车。
12: 这个是把整体的底下我们掏空了以后，进行那个石子的压实，然后水泥土的浇筑，确保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抓紧这个进行抢修，尽快打通这整条道路通行。
11: 据了解，目前另一条车道的通车时间暂不确定。交警部门提醒过往车辆，此路段现行的是双向共用一个车道通行的方案，行经此处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疏导，安全有序通过施工路段。
9: 记者从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8号，经电力抢修人员连续奋战，海南全省受灾影响用户已全面恢复供电。连日来，海南省住建厅迅速统筹业务骨干、行业专家和市政救援力量，跨市县驰援受灾地区，全力推进清淤保畅、设施抢修和房屋安全排查，加快恢复家园。
11: 这几天，省住建厅指导五指山、保亭11个在建项目主动参与抢。

0: 明显，统筹专业维修队伍，驰援开展市政设施抢修和路灯检修复原。在房屋安全方面，省住建厅抽调勘查、结构、鉴定三个专业的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组建三个工作组下沉受灾市县。截至9月18号18时，已完成86处房屋勘查评估，督促属地对4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落实人员转移避险。
1: 发现的主要问题有边坡的失稳、路面的一个塌陷，我们建议对已经就是有坍塌或者滑坡的这些边坡啊，用雨布进行遮挡，规避雨水继续的冲刷，造成就是更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0: 经阶段排查，本轮强降雨造成五指山、宝亭、陵水、琼海、乐东、三亚共82户农房受损。省住建厅加强分类指导，将符合条件的受损房屋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引导一般农户申报救灾救助资金，同步推动农房巨灾保险定损理赔，多措并举保障受灾农户住房安全。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近日，卡塔尔 BHEPIC 项目在山东青岛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开工建造。该项目是中国企业承揽合同金额最大、业务范围最广、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总承包项目，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工程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4: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累计液态外输量日前突破2000万吨，槽车冲装总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国首个同时达成上述两项指标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该基地将持续增强华北及东北地区能源供应韧性，为区域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日前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发起全球小堆创新合作倡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特别代表黄伟表示，欢迎中国发起全球小堆创新合作倡议，共同推动小堆领域技术创新、标准协调、能力建设和实际应用。
4: 第4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幕，此次论坛以改进全球合作、以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为主题，聚焦如何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与实施举措，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和社会，增进公共福祉。
2: 再来看省内其他消息。2026年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海南站暨海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正在火热开展，郑启梅联动织密宣传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0: 本次活动构建全方位公益宣传矩阵，实现城乡全域覆盖、线上线下同步传播。海口、三亚各大高铁站点及机场电子屏滚动播放公益宣传片，滨海大道、骑楼老街户外大屏持续展示辟谣宣传标语，省内各景区、银行网点同步布设宣传物料，营造全民参与共治的浓厚氛围。海南航空也积极响应，深度参与公益宣传。自9月12号起，在北京至海口往返40架次航班上投放网络侵权举报指南，在万米高空普及网络举报、实谣辟谣知识。
5: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海南航空将充分发挥航空优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维护广大网民合法权益贡献新海航力量。
0: 此外，活动依托春风村语文化惠民平台，将网络文明和维权科普下沉至乡镇村落，打通基层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可通过12377举报热线积极举报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携手共建安全有序、风清气正的网络家园。今年以来，海南各大免税店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文旅融合，各类大型演唱会、特色体育赛事在海南轮番上演，有效带动离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7.4亿元，购物人数348.3万人次，购物件数1977.8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6.2%、10.6%和5.9%。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主题推进活动近日在海口市举行，活动融入短片展播、原创情景。

0: 剧、专家科普讲座、护眼知识有奖问答等丰富环节，引导大家预防近视从我从小做起。2025年，海南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44.2%，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位于全国前列。
1: 杂运至白沙高速公路英歌岭隧道及连接线工程日前进入冲刺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通车目标。工程主线全长15.563公里，其中隧道约8.2公里。建成后将有效缩短区域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白沙县域交通路网，方便群众出行。
2: 记者从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今年1月1号起在海口实施，4月1号全面兑现待遇。截至8月27号，海口已有201.9万人参加长护险。目前，海口长护险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36项护理服务项目，包含生活照料类20项和医疗护理类16项。失能人员可根据需要选择居家护理或入住定点机构。
3: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干什么的？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1: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0: 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1: 反了，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是。
0: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0: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0: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
1: 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0: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
1: 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
0: 怕死。

0: 我就不会来了。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1: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不识抬举的东西。
2: 来人，
3: 在
2: 在，
3: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4: 是，走。哼，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
3: 梁山贼寇，亡故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2: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3: 师爷有何高见？
2: 一卑之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3: 师爷有妙计，
2: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3: 切，这他肯干呐？
2: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3: 啊？那说说。
2: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侠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5: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6: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4: 你说他，唉。
2: 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唉，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
3: 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小之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嗯，师爷高见。
2: 还有。 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
3: 这些个众喽啰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
1: 到那个时候，太尉啊，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3: 谢太尉恩典。
1: 五英雄，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五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7: 是。

0: 来，我倒令，咱们先干了这杯。太尉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 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 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 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荫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哼。
2: 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生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2: 太尉。 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
2: 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0: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 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2: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
0: 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
2: 来人，
3: 在。
4: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是。哼，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5: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我想，
4: 难。
5: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6: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
4: 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6: 是。

0: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1: 不能。
0: 行，俊士，听您的。俊士，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1: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
0: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那偷人呢？偷人？
1: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笑>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2: 军师谬奖了。
1: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0: 是，军师请坐。
1: 先生请。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是人心。
0: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
1: 两难呐！
0: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1: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0: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1: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明
3: 修栈道，理在桃僵。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0: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
3: 时辰已到，带人犯。
4: 京城殿帅府告。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且。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

0: 师傅，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尤二弟，你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
0: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1: 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2: 慢着！

0: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1: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2: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1: 好。

0: 二娘，铁牛兄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二娘，谢谢兄弟。你！
1: 二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罚。
1: 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2: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成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哼，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院士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各个修律，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